0: 5G 都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来在线收听。
1: 嗯，老朋友汪助理呢依然是在群里面打卡了，也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大家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可以告诉我们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又或者是点歌传递路况都是可以的。
0: 近期呢可以说是烈日晴空持续再现，燥热的天气牢牢地控制着天气的主场。今天晴热高温依旧是续航的气温居高不下，午后的最高温度普遍在33度，体感依然是闷热难耐的。
1: 那周末的天气呢应该会出现一些转折，部分地区呢会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月末高温逐步缓解，高温炙烤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避免长时间暴晒劳作，预防高温中暑。
0: 同时呢如果你居家的话呢要合理开启空调，还有可以用风扇来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8月28号多云转阴，26到33度，8月29号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8月30号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
0: 想跟大家讲啊，这个天防晒的确是不可以忽视，这两天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还是蛮晒的，可能就是我就是属于一个特例啊，稍微一晒这皮肤就会泛红。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就稍微又晒了一会儿，其实也没干别的什么事儿，昨天没有涂防晒嘛，就在阳台上面浇浇花啊，干什么事儿啊，给花补充水分，给鱼缸换个水什么的，然后完了后整个人就在太阳下面晒着，然后发现我半个小时把事儿干完了之后两个胳膊都红了。
1: 本来你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耐晒的。
0: 对，然后阳台又朝南嘛，还是能够晒到一点，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在家里嘛，是不是不是还有玻璃隔着的吗，哪会又就晒这么狠呢，我就在阳台上该干嘛干嘛啊！但是就没想到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就两个胳膊又红了，而且当时晒的时候没有感觉，
1: 主要是你皮肤嫩。
0: 对，那没办法。对，就所以说跟大家讲防这个天气啊，就是被晒一下的确还是也要注意一些的啊。我们看到汪助理又晒早餐了啊，
1: 他在蒙城呢，在蒙城听广播啊，他说蒙城的早饭开始，看看他吃的啥啊。
0: 单汤胡辣汤，那个
1: 豆浆，应该是豆浆，
0: 那个果铁，你有这个是豆浆吗？有可能是豆浆啊，也有可能是那个我曾经去这个亳州吃过那叫类似于像米糊一样的东西，
1: 米糊，
0: 对，米糊，不知道这是豆浆还是米糊。然后那边的早餐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因为我也在亳州生活过一段时间。
1: 他在蒙城。
0: 蒙城就是蒙城。蒙城现在属于亳州市嘛。我在蒙城也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蛋汤跟我们在撒汤差不多。这个胡辣汤这应该是油茶。
1: 像油茶。
0: 是油茶，带那个干丝儿是油茶。然后你看锅铁。但是他们的锅铁跟我们的锅铁哈，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我不知道咱们蚌埠市的锅铁是什么，就是咱蚌埠锅铁要么吃豆腐的，要么吃全肉的。在那边吃锅铁可以吃到各种素馅儿的。
1: 就是馅比较丰富。
0: 对，不知道汪助理你们吃的这个锅铁是什么馅儿的啊。
1: 好，谢谢汪助理啊，在蒙城还在听广播，然后分享自己的日常，大家也可以像汪助理一样来分享日常。
0: 白菜饼你看。白菜饼
1: 不是锅贴，
0: 就长得很，就是用我们这儿的话来讲的话，它就是长得是锅贴的那个样子。
1: 但咱们这的锅贴小，没有它这个
0: 它
1: 这么大。
0: 对，它就是用锅贴的方式做出来的白菜饼，有点像我们这儿的韭菜盒子。
1: 韭菜盒子是软的，不是这样煎的，焦的
0: 也有。
1: 韭菜盒子咱们这都是卖的是软的吗？
0: 也有。煎成这样的，总之就早餐的样式啊，你看咱们无论是蚌埠还是亳州啊，它基本上还是在淮河流域两端嘛，都还就是外来人口比较多，吃的东西都比较杂。
1: 有点像，有点相似。
0: 是的，蒙城的豆汁儿差不多也就是豆浆吧。
1: 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好，我们首先把事情的历史事件追溯到1784年的8月28号。当时的美国呢有一艘船叫做中国皇后号抵达了广州的黄埔港，开启了中美两国直接的贸易往来，这也是中美直接通商的开端，打通了跨太平洋商贸的通道，促进了茶叶、丝绸、瓷器贸易，为之后200多年来的中美经贸往来拉开了序幕。
1: 1945年的8月28号，毛泽东、周恩来。

0: 王若飞飞抵重庆，开启重庆谈判，商讨战后建国问题，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10月10号签署双十协定，这是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最重要的和平谈判，向全国人民展示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虽然协定未能长久落实，但深刻影响全国民心走向，留下重要的历史经验。
1: 时间来到1963年8月28号这一天，马丁路德发表了影响世界的一篇演讲，叫做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美国华盛顿在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呢是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呼吁种族平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里程碑，也推动了美国民权法案出台，对于全球的反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力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示范作用。时间再来到1971年的8月28号这一天，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发生了这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事件，叫做保钓运动，抗议他国侵占钓鱼岛，凝聚了海内外华人捍卫领土主权的民族共识，强化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中国的领土的这种民间认知，也是成为了近代爱国运动的重要一页。
0: 1993年的今天，王军霞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一万米夺冠啊，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长跑项目重大的突破，极大的激励了中国田径发展，带动了国内长跑运动普及，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标志性成就。
1: 其实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说啊，在田径运动上面能够就是夺得一些不说金牌了，就是任何一块奖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它从体能啊整个的这个人的基因的人种来说，它不占巧的，
0: 就是相对来说是弱项。
1: 对，你看经常拿冠军的要不然都是黑人、非洲的、
0: 对
1: 拉美的，对吧，欧美的，就是很少会有亚洲人，但凡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取得哪怕一块铜牌，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振奋和鼓舞。
0: 好，此刻和各位来听加速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和我们来互动留言。

0: 时你会感觉到原本紧绷干瘪的内在好像有一股泉水重新冒了出来。因为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力恰恰就藏在这些无用但开心的缝隙里。
1: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歌，叫大张伟，来自穷开心。咱们有的时候就需要这种穷开心的精神。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

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欢迎美丽姐，美丽姐说愿大家快乐朝夕相伴，祝大家健康永远跟随，谢谢美丽姐。刘健说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
4: 这是士兵突击里面的一段经典台词啊。哦，这个李队说了，胜利路广电中心东边这个小路口有一辆电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我估计是那个就是公园的入口处，那个停车的停车场入口处吧，因为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刮碰哈。
3: 好，
4: 入口处和出口处这个地方哈。
3: 谢谢李队的提醒啊，在胜利路广电中心东边的这个路口啊，有一辆电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啊，请大家通过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也提醒大家这个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要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就是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保持好车距有时候就会容易被加塞儿。
4: 是这样，它是电瓶车和摩托车啊，速度，我就每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过路口的时候右转，甭管就是它有没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宋哥说，今天早上脑子里还出现了这首歌，就是刚刚那首《三套车》。哎，没想到还听到了。
4: 你看，跟咱们节目心有灵犀吧，
3: 有缘啊。
4: 就是有的时候吧，咱们有的时候就想到什么歌就放什么歌，也可能是因为咱们上老朋友这个节目久了啊，天天想的都是那些老歌。
3: 主要是咱们也是想这个迎合更多老朋友的这个口味。
4: 对，
3: 因为觉得大家可能喜欢听老歌的会更多一些。
4: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接到一些听友朋友来的这个电话，建议我们都放多放一点民歌。
3: 嗯，
4: 但有的时候吧，我们发现那个民歌早年前的确实听起来挺土的，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需求了。所以我们尽量会找一些，比如说民歌新唱。哎，现在的新的歌手演唱的或者新的编曲的，但是旋律还是那么的朗朗上口的。
3: 哎，老歌呢也有老歌的味儿啊。那有的老朋友他不喜欢改编的，他不喜欢新歌，
4: 他就要听的就是怎么原汁原味的啊。
3: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吧。
4: 嗯，刚才呢咱们说到了一位张女士，她被拉进了一个所谓的什么炒股群，不是被骗了吗？好在最后80万都被追回了。那她是一个新手呀，对不对？步步被这个骗子骗到这个平台里面去。但是你想，这个甘肃嘉峪关有一位于先生，他跟刚才的张女士相比啊，可以说他是有多年的炒股经验了。按理说他是炒股界的老江湖了，不太可能上当了吧？但是他依然陷入到了荐股大师的圈套里面来。短短的4天时间，他被骗走了500多万元。直播间里的什么股神呀，担心

0: 像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啊，还有视频认证里面的什么资金经理啊，再加上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全都是诈骗团伙操控的剧本。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说过的，一个群里两三千人，就你一个人真炒股的，其他的
1: 都是演员，
0: 都是演员。
1: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事儿哈。
2: 他们对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预期啊，他后来是把他作为一个白金版的对象，就是想让他投资1000万以上。
3: 今年3月10号一大早，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4: 最后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了，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啊，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和他们推荐的所谓的好票怎么怎么的，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3: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百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
5: 我是刚去两个月，刚去呢，他看我打字也不是很流利，再然后呢，我就负责接下粉，接下粉之后娘他就说你这不行，就叫我去换另外一个岗位。我那个就说叫我去干那个炒群，我一个人来控制。他有里面有一个助理，有一个老师，在这边有几十个水军，就是这些都是公司给我安排好，就是搞好给你，就是给我，你只要记住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助理，哪个是水军就可以了。
3: 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两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5: 它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它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他每天是9点钟9点半开盘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概就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完就。
3: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百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5: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停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停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3: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
5: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嘛，就你第一句聊啥聊啥，第二句聊啥，第三句聊啥。
3: 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5: 那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在这个今天大盘涨啊跌啊，这天天就是这些基本知识呢，肯定要懂，因为他进去他也有，就是进去他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只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3: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6: 他会从聊天的过程去了解你，从开源的平台去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刻画你，最后把你去领进了驴校。他们对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预期啊，他后来是把他作为一个白金版的对象，就是想让他投资1000万以上。
7: 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一张张伪造的收益截图让于先生动心了。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并没有放下警惕性，相反他还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他一查确有其人。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中。
3: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4: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哦，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小助你的义女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开户的话，它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如果说他当时反而说你一注册就能进钱，也许你还我还怀疑呢。
3: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8: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不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3: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4: 视频认证很快，杨金旺就说他是负责资管的，然后跟你视频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继续负责的呢。
5: 视频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3: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0000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7: 从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到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境外诈骗团伙的每一个身份都做了可视化可核实的包装，而真正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一个是藏在应用商店里靠邀请码登录的小众通联软件，一个是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户，前者把被害人困在单向交流的通道里，后者让赃款迅速完成洗白。
3: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2: 他就设定一道坎，就是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就他的客户可以用，他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在拿到嫌疑人诈骗团伙给他的内部邀请码以后才能进入里面进行深入聊天。
3: 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为于先生定制化了所谓专属客服，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于先生的疑虑。
2: 他说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是很专业的，说的一些大盘或者股票的知识他也得到了他的印证。
3: 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 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8: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刷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一个资金交易。
3: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
9: 他在进账和出账洗钱的过程中，更善于用这种对公，特别是对这个精准的这种大额客户，甚至我们现在搞的案件能发现，就针对某一个人，我只用一套对公账户。
3: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联动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跟咱们来互动交流。
3: 所以说刚才两个就反诈的这个案例啊，告诉大家这个炒股群啊没什么好的，就反正咱们但凡是接触我老什么荐股专家啊，什么炒股群的，十有八九都是骗子，尤其是还让你下一些所谓的平台，所谓的什么内部消息什么的。大家想记住了，想巧就是当啊，为了避免咱们一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咱们就别想那些巧了。好，继续来说到这个话题呢，又跟我以前上的节目的这个有关系了啊，
1: 回到宠物节目了。
3: 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你好老朋友加油宠物的环节了啊。对，咱们都知道，天天咱们刷那个视频，对不对？刷各种直播，我不知道宁宁你有没有刷到过一些就是卖宠物的直播间？
1: 没有。
3: 啊，因为你不关注，大数据没有推给你啊。就是我相信，就包括我，还有我们之前的你好老朋友，就宠物群里的一些朋友，在刷视频的时候，可能都刷到过那种就是卖什么鹦鹉呀，卖什么各种什么金钱龟呀，就这样的视频，
1: 就是卖宠物的一些直播间。
3: 对，甚至还有卖这个手工蜥蜴，卖种各种各样奇怪的什么宠物蛇、蜘蛛，我都刷到过啊。这些宠物，咱们都看到琳琅满目。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异宠有人很害怕，但有人就觉得很喜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这样的宠物呢，不像猫狗又要遛又要安抚的，哎，这样的宠物
1: 就觉得这样的宠物养起来比较省事儿。
3: 对，就在那个保温箱里面放着，你也不用跟它互动，总之给它的环境造好就行了，
1: 看看就行。
3: 对，但是呢，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以为这些在直播间卖的这些宠物，你以为可以交易的宠物，其实是不少是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
1: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3: 对，
1: 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都是涉嫌违法的。
3: 而且野生动物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禁止伪造、变卖、买卖、转让专用标识。保护动物它不是宠物啊，这个法律红线是不容试探的。所以你在直播间买的那些异宠，也许就是国家保护动物，私自无证饲养都是违法的。
1: 所以大家在养这些宠物的时候，你要买之前，你要先搞清楚它是不是可以买，是不是可以养。
3: 对，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调查。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5: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4: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0: 目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1: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项。
2: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3: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2: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2: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3: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2: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啊、整个市场现在七八年、十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3: 反正也没人管。
2: 对，
0: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4: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0: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5: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0: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记者发现，在这间普通居民住宅屋内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6: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分转站，就是在外面收回来也卖，我们自己的总行在东莞那边，你一个月可能卖100来条吧，小龟可能会更多。
0: 养殖户透露，前几年沙狼镇已有多名商户因无证售卖龟类被查处，如今当地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大多申请了人工繁育资质，但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6: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把标识卡。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6: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4间楼房8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6: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7: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6: 对啊。
7: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的手上？
6: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8: 既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
7: 哦。
8: 但现在很多没有证。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9: 你们这不都过期了？
6: 是啊，现在不怎么搞了。
9: 现在都不需要办这个证了。
6: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自己去找办法了。
4: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6: 怎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我们
9: 啊，就是野生动物的标识卡啊。
6: 没有没有
7: 没有，你们平常卖就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6: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这大种就有，那种人做生意，那种这间在我们这里收去的，在外面买了就有。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10: 这个就是标识卡。
7: 标识卡，
10: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证。
0: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10: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10: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0: 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10: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7: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10: 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待会儿来。
7: 200块钱，这个意思。
10: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额度没有录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4: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事宜，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11: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这位负责人介绍，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 但主管部门恢复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明令严禁买卖，但在网络平台却成为网红异宠，暗中交易。异宠不是想养就能养，违规交易保护类野生动物面临健康隐患、法律追责。
12: 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
0: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0: 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1: 他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逢人就说啊，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
1: 哦，有什么缅甸啊，网纹。
2: 缅甸蟒是可以那个养的吗？
1: 都不行，反正基本一个两个抓到，按我的说法就是罚钱。
0: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1: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3: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0: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4: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5: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的，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

0: 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华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医者仁心说，大家上午好，欢迎医者仁心。还有美丽姐，她说记住了一句话，想巧就是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的确啊，大家在面对很多一些诱惑的时候，要想一想，凭什么那个馅饼就掉到你头上了呢？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呢，大家可以聊天，可以传递路况，亦或者是点歌，对节目所播出内容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浙大二院的急诊科卢晓医生了啊，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又是发了一些微博，继续给我们做一些医学的科普。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的这个父母是不是会有一些土方法帮我们治一些病？这些父母的土方法究竟哪些是坑，哪些又是有用的呢？
2: 父母经常用的土法治病，哪些有用，哪些其实是坑？这条视频给你讲清楚。
3: 烫伤抹牙膏、抹酱油、抹香油，
2: 这个啊肯定是坑了。烫伤后抹这些啊，不但不降温，还盖住伤口，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呢处理起来更麻烦。
3: 流鼻血就仰头，
2: 坑，血是不往外流了，但全都咽到我们肚子里了，还有可能会呛到气管里。正确的做法是身体往前倾，捏住鼻翼两侧，压个5到10分钟。
3: 发烧就捂汗捂，一身汗就退了。
2: 这个其实啊最危险了，尤其是对小孩子。捂汗呢散不了热，容易越捂越高，还有可能诱发高热惊厥脱水。发烧是要散热啊，千万不要捂。
3: 鱼刺卡喉，赶紧吞饭团喝醋。
2: 啃大口吞饭团可能把刺呢退得更深，扎穿食管甚至旁边的大血管，喝醋也软化不了。正确的做法就是马上不吃了，能看到的小刺用镊子去夹，看不到的扎得很深的或者有异物感的一定要去医院的五官科就诊。
3: 咳嗽喝蜂蜜水，
2: 这个呢其实有点道理啊，研究发现呢蜂蜜确实能缓解一岁以上孩子的夜间咳嗽，但记住关键一条，一岁以下的宝宝绝不能吃蜂蜜，有入毒杆菌中毒的风险。
3: 扭伤了先拿凉毛巾冰敷，
2: 哎，这个做对了，扭伤48小时内冷敷能消肿止痛，这跟我们急诊的处理原则呢基本一致，一上来热敷揉搓才是错误的。
3: 拉肚子大热天出汗多，喝点淡盐水。
2: 有点智慧啊，拉肚子和大量出汗呢会丢失电解质，补点淡盐水呢能防止脱水，方向是没问题。
0: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睡懒觉的问题啊。平时很多老年朋友见不得年轻人睡懒觉，但是睡懒觉也是有好处的。
2: 睡眠时间长可能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睡懒觉可能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你平时熬的夜缺的觉身体全都记得账。睡懒觉可能有利于记忆力和情绪修复，在合理范围内睡到自然醒反而更健康。
1: 好，刚才说到了睡懒觉，你看又给大家睡懒觉找了那么多的理由啊。说完睡懒觉，咱们再来说说熬夜。熬夜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有确实有些事儿你需要熬夜，像他们急诊科的医生也都是要熬夜的。所以卢医生呢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告诉大家熬夜之后如何补救。
2: 急诊嘛，夜班避免不了。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夜班过后如何降低身体损伤。像我20小时结束10点左右下班呢是黄金的修复期。回家的路上呢可以戴帽子或者是墨镜，让昨晚过度使用的眼睛呢放松一下，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能量。一般呢我会选择吃一些高蛋白的鸡蛋、牛奶或者全麦面包，当然我有时候也去吃个小馄饨啊。总之呢尽量避免一些高糖油腻的食品，比较难以消化。到了家之后呢确保自己的睡眠环境遮光、隔音、温度适宜的，这三个就 OK 了。

0: 现在呢就是补觉了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高质量补觉策略。第一个呢，就是遵循我们的睡眠周期。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呢，分为我们的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啊。一个周期呢大概90分钟，在浅睡眠时间呢，醒过来会感到非常的轻松，所以根据你能睡的时间，把闹钟呢设定在90分钟的倍数上，这样的能提高醒后的舒适度。第二，睡前放松，尽量不要看手机啊，要看一些轻松的啊，不要看太刺激的。睡前呢也可以吃一些褪黑素啊，帮助睡眠的药物啊，或者看看一些书籍啊，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就马上躺下睡着了。最后就是醒来之后怎么调理。起床后啊，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我们这时候喝一点温水补充水分，促进代谢，然后呢就吃东西啊，这一餐就很重要了，重点补充蛋白，鸡蛋、牛奶或者一些牛排都是 OK 的啊，修复我们的身体组织，碳水啊，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时候有一些可以对抗我们熬夜产生的氧化应激的损伤啊。如果条件允许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或者20-30分钟的轻度的有氧运动，都能改善我们的情绪，驱散疲劳感。偶尔需要熬夜赶 deadline 的，或者是报复性熬夜后又后悔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方案啊。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少熬夜啊，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哎，咱们能不熬夜呢还是不要熬夜？如果说因为什么事儿或者说工作呢非得熬夜，那咱们就想办法去补救一下。
2: 嗯，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要喝奶茶，尤其我们身边就有姐妹啊，一天一杯奶茶，而且不同的奶茶。那各种奶茶它究竟是个什么茶呢？这个卢医生告诉我们，奶茶呀能不喝最好还是不要喝。
3: 珍珠奶茶，
0: 经典珍珠加奶茶，就是糖加碳水，偶尔喝可以，不建议天天喝。
3: 芋泥波波奶茶，
0: 听起来像粗粮，其实呢热量巨高。
3: 奶盖茶，
0: 茶看起来很清爽，上面那层奶盖才是重点，高糖高脂，减脂期千万不要碰。
3: 杨枝甘露，
0: 名字呢听起来也很清爽啊，适合夏天去喝，但它是果味甜品饮料啊，血糖特别高的糖尿病的人千万别碰。
3: 生椰拿铁奶茶，
0: 生椰没问题，加糖加奶加咖啡以后呢，它就不是单纯的椰子水了。
3: 水果茶，
0: 你以为喝的是水果，里面的糖浆才是关键。
3: 无糖奶茶，
0: 你以为不加糖就没事了，奶精、脂肪和小料一样不少，真想喝记住，少小料比无糖更重要。不想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肥胖，奶茶能少喝尽量少喝。
2: 奶茶呀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实话我都戒了好多年了
1: 啊。其实有时候我会自己做奶茶，
2: 对，自己用奶和那个就是茶一起冲，我也是这样的。
1: 对，就我们这边蚌埠人习惯叫茶叶茶，俺们喜欢叫茶叶
2: 茶。
1: 对，
2: 我经常是买那个红茶，我不喜欢用绿茶，就是买红茶，就红茶煮了水之后不煮，直接用开水冲，冲过之后里面直接再倒一杯奶，
1: 再加奶。
2: 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奶茶，就是奶和茶。
1: 我觉得这样会更健康一些。
2: 对，我觉得自己在家做还挺好的，而且我不放糖，因为外面很多奶茶，它有奶吗？好像都是粉冲的吧？
1: 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冲的，
2: 还特别贵。你现在到商场里面，你没有20多块钱，你都买不来一杯奶茶。
1: 而且我觉得外面卖的很多这什么奶茶、果茶，不知道它是什么水。
2: 嗯，对，还有就是里面各种添加剂，你看它加了各种小料。其实你都不知道那小料是怎么做的。
1: 它有的说是什么过滤水什么的，但是再是过滤水，那滤芯
2: 水啊，
1: 滤芯多久换一次呀？反正我觉得那个水，反正我是不喝。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想喝奶茶自己做呗。
1: 嗯，
2: 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说这谁谁谁又痛风了。你看我们身边很多有些同事到了一定年纪啊，
1: 有好像尤其是男同志啊，
2: 对，有痛风，好像就觉得痛风这件事儿
1: 很常见。
2: 对
1: 对，
2: 事实上痛风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尤其是发作起来是很痛苦的疾病。那今天呢，卢医生也给我们做了一番关于痛风的科普。
0: 大家看这个图片上这些石头一样的在长在脚上关节部位的非常可怕，这就叫痛风石。痛风石就是慢性的痛风病逐渐形成的一个结节一样的物体啊，经常在我们的关节部位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里面可能是一些痛风形成的一些物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急诊经常碰到有一些对自己非常狠的病人，把这个痛风石强行弄破，用刀去割，用手去抠，这个 呢，绝对是不可能让它好起来的。还有一些呢，刀生锈或者是不干净，容易把痛风石搞成皮肤软质感染，甚至出现整个手感染、整个脚感染，甚至要截肢的状态，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慢性的痛风到痛风石和肾脏病中期了啊，尿酸的结晶在关节处就会形成小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痛风石，让我们的关节畸形、骨头断裂，更可怕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肾小管的堵塞，导致。

0: 肾结石甚至尿毒症。所以呢，痛风虽然是小毛病啊，但是你不好好控制，最后就会出现突变这样的痛风石甚至尿毒症，肾功能衰退，一辈子要做血统啊。所以该管住嘴，该去控制，一定要去控制。
1: 嗯，那么提醒啊，有痛风的朋友，或者说有其他基础疾病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
2: 嗯，
1: 要他有些疾病是慢性病，需要常年控制他的，
2: 对，
1: 需要去管住他的啊，该不吃什么咱就不吃，该怎么吃药就吃药，咱遵医嘱。
2: 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咱们不是说嘛，所有的事情都是零后面那个一啊，如果你的健康没有了，健康是我们生活当中前面那个一，如果你健康成为零了，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用。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就可以了。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2: 下周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2: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啊，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1: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1: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1: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1: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1: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1: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吧？
1: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输入123发送以后，再扫描和关注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进行留言或者是反映您的相关的诉求。中秋国庆两个节啊，下个月就要到了啊。这一次呢，两个节啊相隔三天，所以在网上啊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了，可以说直接有了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定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呢早早都做起了出游的功课啊，您的功课做好了没有啊？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的提前了，哎，早计划可能早预定，有些时候呢可以争取主动啊。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呢能够当面啊敲定好自己的假期的出行的计划，先把它确定下来。那受到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了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这样长线的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 61%， 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 30%。 所以啊，如果您也有出行的计划，那也希望能够早一点的确定下来。订机票酒店啊，往往呢有时候越早啊它越优惠，而且到了后面以后呢，不仅仅是价格会上升，还很难抢。

0: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
0: 您好，孙主任。也请您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近期12315受理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575件，其中投诉494件，举报59件，咨询1022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70件，产品质量96件，不正当竞争20件，标准化62件，计量63件。主持人，喂。
0: 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好，谢谢孙主任。可以听到吗？喂。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那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12315 12315来进行反映，或者呢在平常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参与。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周先生反映，他在大兴菜场卖菜的时候被偷了，大兴派出所接警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我们了解到啊，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已经帮周先生找到了菜，对方也赔偿了他的损失。如果还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市公安局与汇丰局大庆派出所的电话4081498 4081498。还有网友留言反映黄牌摩托车违章，交警表示不好抓拍车牌，希望交警部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答复是，目前交管部门正在对路口的探头逐步升级，升级以后的路口监控已经可以对摩托车的违法进行抓拍了。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专坑中老年的短视频里的这个健康顾问的连环套。大家现在都特别注重健康和养生，所以说啊，在短视频的平台上也经常能够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有一些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的引导啊，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真的健康顾问吗？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以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块钱的产品。几万块钱产品吃完以后啊，发现没有效果，就觉得被骗了，随后报案。那相关的司法机关介入以后调查，了解到这个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第一波呢，就是几百元到1000元的小套餐啊，一般人觉得我可以试试，对吧？几百块到1000块钱也不贵呀，哎，先试试再说，万一有效果呢？哎，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就去搭手，会叮嘱被害人，哎呀，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来指导你们吃药，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上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那他们的话术呢，就会在电话中反问说，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可没有这种情况啊，那我得去帮你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的顾问。咨询完反馈是什么呢？可想而知啊，肯定就是你自己的原因啊，你比如说你饮食方面是不是不注意啊，睡觉方面不注意啊，就怪到被害人的头上，说你要是再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啊，这个药不用啊，对你身体就不好。接下来他们就会非常负责任的啊，要打个引号，非常负责任的把你交给他们的资深顾问啊。前面说的是一个顾问啊，接下来呢是资深顾问了啊。然后遇到实力强有钱的就开价高。这个案子当中被骗了呢，大多都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你想想那就不是几百1000块钱了啊，那就是付出几千到上万。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是他们会根据交流当中获取到的受害者的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价格，就是他不定价，他觉得你有钱他就把他价格抬高高的啊，如果你没钱太高了的话，你肯定就不买了呀，不买了他是一点也赚不着了呀，所以呢他就会降低这个价格。他们怎么能知道呢？那就是跟你聊啊，对吧？聊天当中他听你的话音呢，哎，感觉到你不错，经济实力强，就把价格开高一点啊。最多的一个人啊，买了有10几万的产品啊。这类保健品在市场上很难搜到同类。一般我们如果说要买东西，我们都知道说是货比三家，是吧？但实际上你这个你就没法比，因为它市场上就没有，没法做价格的比较。实际上呢，他们所说的给你量身定制也没有什么章法，比如说了解到有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啊，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他们就会给被害人开减肥药。那你想想，吃了这个药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腹泻完他就跟被害人说，哎呦，你看用了我们的药吧，你的代谢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下一步呢还要给你修复，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这等于不仅仅是虚假的问诊看病，还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直接来骗你钱。那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呢有时候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我自己只是涉及虚假的宣传，我只是属于一个民事违法行为啊。但是到法院以后判决最终呢是确定为诈骗，诈骗那就是刑事犯罪了。那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关键在于涉案行为它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钱财之实。这个案子当中嫌疑人不仅仅是夸大产品的功效，而且是从根源上虚构了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所以说呢它就是行骗的。

为了骗取钱财啊，避免自己受到人身伤害，还有监管介入这样的一些影响，嫌疑人呢，一个是除了对于受害人的实力啊要进行一个区分以外，他们对这些人也是会分类的啊。有些人他们会避开一部分受害者，为什么呢？他规避一些风险。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严重基础疾病的人，他们是不卖给你的啊。还有一些收货地址是政府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他们也是不敢卖的。啊，调查显示啊，嫌疑人专门把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把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有明确认知的，他就不用那些一听他就是违法的行为和一些语言。这个涉案团伙卖了多少钱了您知道吗？已经是9000万了啊，再卖就真的要实现有人说的这个1亿了啊，小目标了。其中一部分人员因为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而且还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当中。再加上啊，除了说骗钱之外，他们还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且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您啊，如果是真的身体不舒服有病，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啊，找这个有资质的医生去进行诊治啊，不要轻信网络上的这些短视频里的健康的顾问，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身份啊，你并不太好核实。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现在暑假当中，家长们呢也认识到啊，要让孩子啊过一个充实的暑假，不能让他天天在家里边跟手机打交道的时间多。再加上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也非常的火，所以呢，像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就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啊，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哎，也是希望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产生兴趣，继而呢激发他的学习的动力。但是呢，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不大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那家长们该怎么来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怎么样把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的价值呢？在社交平台上，您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了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有一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啊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他们最小的学员啊只有4岁半，哎，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时间又短，小孩又很能接受啊，又愿意去学？效果又好，是不是很想去体验？

呀，但是呢，有些家长啊反馈这个科技研学体验并不好，比如说啊，有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啊，就叫企业游了。还有呢，课程内容有的孩子就听不懂啊，所有的脑机道具实际上都是玩具。还有家长给孩子报名了参加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但他认为呢，这比较简单，对吧？只是像游戏一样，很难说对这个孩子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那总结一下呢，就是市场上的 AI 的研学，有名企业的这种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 AI 通识课实践的制作型名校实训课等等。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该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解决问题，不是说你暑假热热闹闹的去玩一趟啊，就达到这个目的。研学实际上全称叫什么呢？叫研究性学习，就是通过研究解决问题，探究现象。所以研学呢，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让学生通过这个研学可以达成。还有就是内容要设计，研学并不是说让学生去参观一下，看看一些展示，展厅里转转啊，而是要把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结合起来，实现教学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研学早就已经非常的泛滥了啊。在短视频和直播间里边呢，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课程成果，其中呢有不少像什么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啊，这个听起来特别诱人是吧。那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也直言，哎，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啊！相关数据显示，就是今年暑假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这也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的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该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因为现在这个技术是属于迭代非常快的一个时代，家长从自身角度出发就觉得，哟，这个孩子未来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那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自媒体啊、机构啊，又把这种焦虑无限放大。其实认知 AI 呢，当然是有必要的。 AI 研究本质上呢，也是要传统研究要有一个升级的，但问题是家长是不是要通过焦虑放大自身行为，盲目给孩子投入大量的费用，让孩子参加一些无效的学习呢？哎，这是应该警惕的。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孩子的成长的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的技能，选择和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啊盲目的来报名，钱也花了，时间也花了，实际上呢也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现在 AI 的入门的门槛非常低，孩子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就很容易学习，但是呢还是需要先打牢基础关的。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天热，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里备上几瓶瓶装水，方便出行的时候随时渴随时喝。但是这个车子在这种天气当中，在太阳下暴晒之后，这个瓶身啊经常被晒得发软变形，连水都变烫了。所以有人心里就有点疑惑，这暴晒以后的瓶装水会不会吸出致癌物啊？哎，有些人呢想一想，干脆不喝了，倒掉算了。那喝了这个暴晒过的瓶装水真的会致癌吗？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是由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做成的，瓶底的三角形的标志是一个一，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它的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不需要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

低于120摄氏度的时候 PET 的材质非常稳定，夏天车内暴晒以后的温度呢，通常是在50度到70度，远远低于 PET 的分解的温度，也不会释放塑化剂或双酚 A 这样的致癌物质。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暴晒以后，口感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符合安全标准，不存在致癌的风险。瓶装水短期暴晒可以放心使用，但是应该避免长期存放。本身这个水你要看一下它也有保质期的啊。真正的饮水风险在哪里呢？开封以后的瓶装水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没有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纯净，短期暴晒不会变质，但只要你打开过啊，没喝完，口腔里的细菌就会进入水中。夏天车里高温密闭，闷热环境又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就可能大幅超标。除了水以外，特别是果汁、功能饮料的含糖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之后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还有常温避光条件下，瓶装水的保质期可以达到1到2年，但是长期放在高温暴晒的车里，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就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了。如果发现瓶身严重变形破损，或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异色，即便仍还是在标注的这个保质期内，也必须要直接的丢弃才可以。还有啊，重复使用这个瓶子，它也是存在有一些风险的啊。有些人觉得，哎，我这个瓶子我还可以装点别的，是吧？哎，觉得还是一个妙用呢。但实际上呢 ，PET 瓶属于一次性的包装，它也不是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会出现细微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如果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装了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下降，微量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那有些人说，那我开车有时候确实也渴又热啊，我要是下来再买个水又不方便啊，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在这路上高速啊，它也没有这个卖水的啊，怎么办？啊，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尽量呢放置在后备箱这样避光的地方，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不要一次性存放几个月，做到随用随补。开封之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的喝完，尽量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里过夜或破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也不要重复使用矿泉水瓶，不要养成这样一个坏习惯，也不要用这个塑料瓶来装热水、醋、油脂这样的一些物品。日常循环饮水优先选用玻璃杯或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如果发现有一些异常啊，要立刻的丢弃。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有异味，也别有侥幸的心理，要立刻把它丢掉。所以说家里边有时候瓶装水这个水喝完了以后啊，可能要里边我下次出门我还用它装水啊，有这种可能。或者说诶，我来装点醋啊、酱油啊、油啊、油脂啊这样的一些物品，用来存放一些东西啊。或者还有一些人呢，有这个大一点的矿泉水瓶呢，诶，废物利用，用来泡这个比如说酸豆角是吧，装咸菜，诶，有这样的一些做法行为。那千万啊要注意安全还是第一重要的。像这样的一些有影响健康的利用、再次利用的这样一种习惯的，一定要摒弃啊，要改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9号多云，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听众朋友，再见。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她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先享后付，收到货后不付钱行吗？商家以标错价为由不发货，损失谁来担？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消费行为中的权利和义务。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上海央法蚌埠律师事务所管昭律师，为您拆解交通事故赔偿的那些门道。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偿。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和大家说说线上消费。现在啊，这个网购

0: 各式各样的线上消费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一笔订单达成以后，一边是消费者按时足额付款，另一边是商家如约发货供货。付款义务和供货义务正是买卖合同最核心的两项责任。可是在现实里呢，常常会出现收货之后迟迟不付款，或者是消费者付款下单，商家呢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的情况。那么当双方产生了分歧，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一起来聊一聊消费行为中的权利和义务。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起山东平阴县人民法院审结的因为先享后付这种新型的消费模式所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在2025年的2月27号，消费者李某通过线上商城与 A 公司签订了商品服务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双方约定以先享后付的方式购买一台多功能的电冰箱，货款是5000元，约定的付款期限为2025年的3月17日。合同呢非常的明确，如果买方违约就需要赔偿卖方的全部损失，包括律师费等等一些维权的费用。签约以后， A 公司就按约把这台冰箱寄出了，物流呢显示李某是在3月10号这一天呢签收的，但是截至到付款期限届满，李某仅仅支付了1000元的预付款，而剩余的4000块钱一直就没有付。后来呢，这家公司在短信催收未果的这个前提之下，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李某支付剩余的货款，并且承担这起案件的律师费用。在庭审当中，李某说，这个冰箱啊，它的实际价值是远低于合同价格的。他觉得公司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况，同时这笔交易存在着捆绑销售，他认为侵犯了自己的个人隐私或者是非法融资等一些问题，所以他觉得自己有权拒绝支付剩余的尾款。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案涉的这个商品服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该全面履行。作为 A 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了商品，并且经过了李某的签收，完成了己方的义务，而李某呢却没有按期足额的付款，经过催收之后仍然没有付款，就构成了违约，所以应该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一系列的违约责任。所以 A 公司呢要求李某支付剩余的40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那么对于刚才李某提出的说这个电冰箱的价值实际价值远低于合同价，存在价格虚高，存在侵犯个人隐私，存在非法融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法院认为，第一，你主张的这个货物实际价值低于合同价，但是你得提交证据，没有证据，而且已经实际的签收并且使用了这台冰箱，所以就视为是对于合同约定价格的一种认可。第二方面，你提出这个捆绑销售啊、侵犯隐私啊、什么非法融资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和我们这起案件的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同一个诉因，也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所以不能在这起案件中直接作为拒付这个货款的合法的抗辩依据。李某，如果说你认为这些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你可以另行收集证据，通过合法途径再去主张这一系列的权利。那么第三点，就是双方协议中已经明确违约责任，就是约定了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为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那么这个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 A 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也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院呢也支持。案件在判决以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起上诉，现在呢这个判决啊已经生效了。这起案件的核心其实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

0: 线上支付模式，叫做先享后付。先享后付的模式呢，它其实就是你先收货，先使用，然后再付款。它其实改变了一种传统的付款顺序，就是付款交货的这种交易顺序，变成了交货再付款。但是呢，它并没有脱离买卖合同的基本的法律框架。根据民法典的第595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对于当事人都具有法律效力。消费者享受了先享的这种便利，但是同时也要承担后付的这个义务。在这起案件当中， A 公司已经完成了交付，并且提供了完整的物流签收的记录，而李某呢也实际取得了这个商品。这样一来，李某就负有在约定期限内支付5000元货款给 A 公司的义务，但是他仅仅支付了1000元，经过催收之后仍然拒付剩余的尾款，所以就构成了违约，依法就要承担继续履行以及赔偿损失的责任。双方还在合同中曾经明确的约定，违约方承担守约方的律师费，那么这个费用属于可预见的维权损失，法院也支持，其实也体现了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维护。现在这个先享后付模式啊，用的非常的广泛，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理性的去选择。签收之前，我们要仔细的去检验商品的信息，签收之后就应该依照约定去付款。如果说你发现其中出现问题，你也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维权。你不能说这个货架不符，货不对版，或者存在其他的一些违法事由拒绝付尾款，否则的话不仅要继续支付货款，还可能会承担对方去追究责任维权的一些损失，包括律师费啊、诉讼费啊等等这些维权成本。而作为经营者，我们要规范合同里面的条款，在里面明确的约定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维权费用承担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并且我们再一次强调证据的重要性，我们的订单信息、物流的轨迹、签收凭证、催收记录等等，这些证据都要留存，形成一个完整的履约的证据链条。同时呢，催收行为本身也要合法合规，这样才能够避免因为过度催收或者是侵犯隐私而授人以柄。
1: 如今先享后付的消费模式随处可见，不少人存有疑惑，先行收到商品是否就可以暂缓甚至拒绝支付尾款。山东平阴法院审结一起相关纠纷，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以先享后付的方式购置冰箱，货款共计5000元，签收之后仅支付1000元，剩余尾款迟迟未结清。当事人主张商品定价虚高，商家存在捆绑销售、侵害隐私等情形，以此拒付余款。法院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收货后应当按期履约，当事人的抗辩没有证据支撑，相关事由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最终判决补齐尾款并承担对方律师费。法官提醒，先享后付只是调换付款与收货顺序，不能免除付款义务。消费者遇到消费争议，切忌直接拒付尾款，应当另行通过正规渠道维权。经营者也要完善合同约定，妥善留存订单、物流、催收等相关凭证。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在消费行为当中最简单的付款和发货的这个两个双方之间的权责和义务。我们前面了解了先享后付模式之下，消费者在收到货之后所应当履行的按期足额付款的义务。那么消费合同本来就是一个双向的约束，消费者有付款的义务，商家同样负有按时供货发货的义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起网购纠纷，看一看当消费者钱款已经付出，商家却以标错价格为由拒绝发货，又该怎么样去界定双方的权责呢？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一起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审结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在2025年的9月，王某在当地的一家公司开设的线上店铺陆续下单购买了9笔足金999的黄金饰品，支付了共计97000多元，总克重大概是120克。下单以后呢，商家虽然说上传了物流单号，但是对货物进行了拦截，导致货物长期滞留在质检中心，而作为消费者王某始终没有能够买到收到这个商品。而且除了这个九笔订单以外，王某呢还与同一个商家另有四笔订单的交易已经完成，还有一笔订单呢以商家赔付了 5% 的订单额的方式呢取消了。之后呢，王某就多次通过平台客服啊，发送律师函等等一些方式去催告商家发货。而商家呢是这么回应的，说因为实习生的操作失误，错将已经过时的商品链接上架，导致商品定价远低于黄金原料的成本价，所以无法发货，仅同意按订单金额 5% 去予以补偿。双方呢就这件事情协商没有达成一致，于是王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对方退还货款，并且按照货款3倍去赔偿损失，并且主张黄金差价的损失等等。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看一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双方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因为自身的原因明确表示不能再履行发货义务。原告购买黄金饰品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对于货款退还的这个问题，因为涉案的这个货款呢还在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托管，而被告呢并没有实际的收取，原告通过平台操作就可以自行退款，所以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诉请也没有支持。我们再来看看三倍惩罚性赔偿的事情。民法典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规定，经营者构成欺诈才需要承担三倍的赔偿责任。那这些案件当中，商家会不会构成欺诈呢？价格的异常是商家内部操作失误所导致的，商家发现以后呢，主动向消费者说明了情况，也提出了补偿方案，而已经存在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商家具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诈故意，所以呢，对原告的三倍赔偿的诉请也没有支持。那么对于黄金损失的赔偿问题，法院也综合了被告的违约事实以及平台对于未发货订单的赔付的规则，原告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最终呢酌情确定被告按原告已付款金额的 5% 来赔偿损失，共计是4866元。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起案件是商家标错了商品的价格，使得标价远低于当时的进货的成本价，这才导致无法发货。但是呢，最终按照订单的金额的 5% 对消费者予以补偿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网络购物当中啊，商家因为操作失误标错价格的情况啊，的确会时有发生。所以加强内部管理就非常的重要。虽然说这起案件当中商家最终并没有被判决要依约去发货，但是呢依然是付出了订单金额 5% 赔偿额的这种损失。那我们的内部管理跟上的话，那么操作失误引发的纠纷呢就会避免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失误，也应该及时主动的诚实的和消费者去沟通解决。而消费者呢，当我们在面对明显的低于市场价的商品的时候，应该保持一

0: 种理性的判断。俗话说黄金有价，诚信无价。我们的法律保护诚信，但是呢，不鼓励利用别人的失误来谋取不当利益。所以对于买卖双方都要遵循一种诚实信用原则，才能够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如今网购十分普遍，偶尔会遇到下单之后商家以标错价格为由拒绝发货，不少消费者认为订单生成合同就生效，商家必须履约。广西贺州平贵区法院就审理这样一起案件，消费者在网店分九笔下单购买足金饰品，付清货款，商家事后称实习生操作失误，定价偏低，拒绝发货，仅愿意按照订单金额的5%进行补偿。消费者诉至法院，主张解除合同，并且要求3倍货款赔偿以及黄金差价损失。法院审理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商家构成违约，但不存在欺诈故意，不支持3倍赔偿，酌情判决商家按货款的5%赔付损失。法官提示，商家应当规范店铺运营，尽量避免标价失误。消费者遇到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商品也要理性下单，标价出错不等于商家必须按错价发货，双方都应当恪守诚信，友好协商，化解网购纠纷。

听完这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一份有效的消费买卖合同，权利和义务是双向对等的。消费者享受商品服务，就应当依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商家收取货款也需要承担如约供货的责任。遇到消费争议，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能够单方的拒绝履行，应当理性沟通，通过合法途径来化解矛盾。

0: 堂。那么问题来了，
1: 父母离婚谁来抚养孩子？离婚之后抚养权还可以变更吗？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说一说抚养权纠纷。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抚养权的归属与他们的成长、生活、学习条件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民法典对处理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张某与李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孩子小李随爸爸李某生活，抚养费由李某负担。离婚后，李某移居别的城市，每天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孩子，于是将小李交给祖父母抚养，孩子的生活学习费用也主要由祖父母承担。之后，小李的母亲张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将小李由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其自行承担。法院判决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的儿子小李变更为原告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原告张某自行承担。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应该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0: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上海央法蚌埠律师事务所的管昭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关于那些赔偿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管昭，上海央法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业领域为各类民事侵权、劳动争议、工伤赔偿、保险合同纠纷。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管昭律师。管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常见。有一些人呢，真遇上车祸，拿到事故证明，面对保险公司可能还会懵，因为什么呢？责任分不清楚，不知道去找谁去赔，也不知道怎么赔，什么交强险啊、商业险啊、什么工伤啊，什么好像千头万绪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捋清楚。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就给我们来说说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些干货法律知识。
3: 好的。
2: 好，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个头疼的赔偿问题。以往呢，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啊，交警部门会有一个划分责任的这么一个证明的一个文件。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拿到的不是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是一张事故证明书，对吧？那么事故证明书和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说我们拿到的是一张事故证明书，怎么办？我该如何去索赔？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是实务中非常高频的问题。交警出具事故证明书，就说明现有证据是没有办法去判定谁的过错更大。但呢，不等于就不能索赔。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如果事故双方都是机动车，责任无法查清，那司法实践中一般就直接按照同等责任来处理。还有是第二种，就是一方是机动车，另一方是非机动车，就比如骑电瓶车、行人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机动车拿不出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这一方有过错，那么这个机动车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要知道事故证明书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要作为机动车一方，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对方有错，对吧？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没错。
2: 就是
3: 因为举证责任是要给到机动车的一方的。这呢也是对，也是法律上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种保护。
2: 对，这是一种保护。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以前跟大家大致的也说提到过，就是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事故的时候，法律同样也是有所倾斜保护的。您是不是也把这个怎么样去向非机动车和行人倾斜的这个法律规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一说？
3: 好的，就是机动车碰撞非机动车这种情况下啊，对于非机动车一方确实是有倾斜保护的。在同样的责任下来，机动车承担的责任比例会更高。我就给大家举四个标准吧。就一个是机动车是主要责任的，那就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如果是同等责任，机动车要承担60%的责任。是次要责任的话，要承担40%的责任。还有就是，如果机动车完全没有过错，就是所谓的无责，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2: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比过错承担责任的比例啊，我们要去对比一下机动车与这个机动车之间，就两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这个主次比例承担。

0: 安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那么主要责任一般是70%和30%，就是70%。但是呢，如果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话，那就是80%。同样的，在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完全没责的情况之下，在机动车这一方，它其实都是要比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承担责任的比例要高出10%来。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机动车完全无责的情况之下，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就是这10%其实就是法律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种倾斜，对吧？
1: 对，是这种倾斜的保护。
0: 对，曾经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新闻。大家讨论的也是比较多的，说有一辆机动车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它的前面是绿灯，也就是说机动车是可以正常的去通行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电动车是横穿马路，并且是闯了红灯，就是它跟这个机动车的这个行驶的方向正好是垂直的。也就是说机动车是绿灯，作为电动车它是红灯，但是因为它闯了红灯，结果就被机动车呢给撞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说机动车如果不是车速过快，都是承担无责的，应该是属于无责的，对吧？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这个机动车就承担了10%的责任，那其实就是这个法律对于非机动车的一种倾斜政策，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好，管律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说这不是降低了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这个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个成本吗？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违反交通法规岂不是就这种倾斜会不会是一种放纵？您怎么看？
1: 这不是，因为是这样的，非机动车它作为事故的参与方哈，它本来天然性的就处于相对于机动车来说，它就是天然性的一个弱势方。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在包括在马路的行驶上面，就应该有更高的一种注意义务。就是因为基于此，法律考虑到就是说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危险性的不同，所以法律会给机动车一方更高的一种注意的义务，也是赔偿的责任。
0: 好，那么说到这个发生事故之后的这个赔偿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保险。大家可能平时听交强险听的比较多，那么还有会有一些车主会给自己的爱车投保商业三者险或其他的一些险，就很多人分不清楚，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它的赔偿赔付的这种情况和是怎么样的，你也给我们大致的来分一分。
1: 好，那我来说一下，就是首先记住的关键点哈，就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的都是第三方，也就是车祸里面被撞的人受损的财物。但是要注意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是不赔本车的车上人员，也不赔车主本人的。我们先说一下交强险，就2020年9月份保险改革之后，交强险只要有责，有责的总额的限额呢是20万。这个20万呢分为三块，第一是医疗费用的限额是18000元，这18000元包含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第二个就是死亡伤残的限额是18万。其中丧葬费、什么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我们大家熟悉的护理费啊、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生活费以及我们的交通费都是在这18万里面的。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财产的损失是2000元，比如像我们交通事故中手机、衣服、车辆损坏这些财务类的损失都是在这2000元范围内。然后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算机动车无责，交强险也要赔。那这个无责的交强险要赔多少钱呢？其中医疗要赔1800元，限额。死亡伤残是18000元，财产损失是100元。无责也要在这个限

0: 力进行比赛。
1: 也就是说，对于交强险而言，机动车无责的情况之下，各种项目的赔付的金额都会比有责的情况下要少很多很多。
0: 对，是的。
1: 对，还有一个大家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赔的都是第三方，就是他是为了去降低车主的就投保人的赔偿方面的损失，而不是为了去赔偿投保人自身，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前面我们说的是这个交强险，那么我们接下来又该说说商业险了。那商业三者险可能是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对吧？那么这个是出事了以后，这个险种又是怎么赔付的呢？
0: 哦，好的，就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才轮到商业三者险来赔，就按照事故的责任比例来赔。举个例子哈，就比如骑电动车的张某被一个小轿车撞伤了，然后张某负次要责任，机动车呢主要责任。张某事故受伤了，花费的医疗费是30000元。交强险医疗我们刚才说过了，医疗它只能报18000元。
1: 对，这是限额。
0: 限额18000，然后多出的12000元我们就要考虑责任了。因为是主次责任，机动车方主责嘛，然后对这个非机动车有个倾斜的保护，就乘去了12000元乘以80%，就是9600元，然后我们能够拿到的医疗费的总共的去了12000元乘以80%，就是9600元，然后我们能够拿到的医疗费的总共的赔偿金额就是刚才医疗上医疗交强险18000元，加上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过之后，商业三者险赔了9600元，总共的损失呢就是27600元，至于其他的各项损失哈，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计算。
1: 好，就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它的赔付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交强险是先赔，而且是不分责任的先去赔，赔不完然后再有商业三者险呢去赔。但是商业三者险呢，它是要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的划分比例去来赔的，对吧？好，这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我们还经常会有车主投保一个车损险，这个车损险那也我们顾名思义，它赔的是车子的车辆的损失，对吗？
0: 是这样的，车损险它主要就是保的自己这一方的车辆
1: 啊。
0: 赔的是什么呢？赔的就是包括车辆本身的这个损失，还有施救费，还有就是为了就是核算这个车辆损失而产生的鉴定费，这些都是属于车损险的赔偿项目。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概念，叫做代位赔偿。我举个例子，就是双方，就机动车双方哈，两个机动车事故中都负同等责任。对方应该就赔偿我们的车辆损失，但是呢，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说对方没买保险。或者是直接逃逸了，他不肯赔这个钱。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车损险就能用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去找对方扯皮，我就直接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走车损险，申请一个全额赔付。保险公司他赔完之后，这笔钱再去向对方去追偿。这就叫做代位赔偿。这个呢，很多我们车主是不知道用这个权利的。
1: 他就是觉得这是对方的这个责任，那么首先我要找对方去赔偿，但是很多时间就浪费在了跟对方这个扯皮的这个事情上面了。殊不知其实这个赔偿完全是可以，你如果买了车损险的话，完全是由保险公司可以先去代赔，代赔了以后，那么这个追偿的事宜也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去主张的。好，好，我们有一位朋友这样的问题，也请管理师给他解答一下啊。他说车是停在车位上，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也要承担10%的责任吗？停在车位上，就不是在行驶当中的。
0: 是这样的，首先要看那个就是交警部门，怎么样对这个事故责任进行划分。如果说交警部门就认定你是我们这方就是听友这方啊规范停车，对吧，然后不负责任，对方是全部责任，对吧，那在交强险的话，我们刚才说了，交强险 它有一个财产损失的限额。
1: 嗯，
0: 如果你有责任的话，那就是2000块钱。
1: 嗯，
0: 如果没有责任，那就是100元。好，
1: 嗯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如果是有这种投保了其他的商业险，会不会因为您刚才说有第一就是存不存在这种像您刚才说车损险的这种代位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代位赔偿了，那么第二年再买保险，你的保费会不会出现变化？
0: 就是如果比如说事故责任中那个骑电瓶车的撞到了，然后骑电瓶车有一部分责任，不是全责哈，
1: 嗯，
0: 我们这边也要担责任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找电你找非机动车电瓶车那一方，他可能说我没钱怎么搞，对吧？
1: 嗯嗯，
0: 这个那我们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直接找自己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那我们就直接全额可以赔。
1: 嗯，
0: 完了之后，然后至于保险公司赔了钱之后，认为非机动车方应该承担这个修车钱，那就由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
1: 嗯嗯，
0: 这是一个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保费涨不涨的问题哈。
1: 嗯，
0: 一般就是实务中哈，就是我们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代位追偿的时候，保险公司会跟我们车主说明要签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事故中双方都有责任，你来申请代位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明年保费的一个上涨的问题。
1: 嗯，那这个保费如果说不是己方的责任，
0: 嗯，
1: 那么这个保费对于投保人来说，他的增长的这个多花的这笔钱，这个成本我可不可以去找这个责任方去承担呢？
0: 这个法律上哈一般不支持，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很多东西好像赔偿就是直接损失，哪怕你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说由于保费增长带来的，这就是属于间接损失。
1: 嗯
0: 一般法律上不一定那个不会，
1: 他不会直接支持，但是作为车主你可以提出来跟对方去进行协商，是吧？啊，好的。前面我们说明白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包括车损险，我们也都说到了这三种比较常见的保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主张权利的问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说自己被就是行人吧，或者是我骑个电动车结果被人家机动车给撞伤了，那么我当时我可以分几步走，我怎么去主张自己这个应得的赔偿？
0: 嗯，好，就是我们分几种情况哈。如果就是说不住院，那我们就一般的检查费用，对吧？
1: 嗯嗯，
0: 这是所谓的医疗费，它就包含什么门诊呀，救护车，然后这些费，
1: 嗯，
0: 还有后续的费用，
1: 嗯，
0: 这也可以主张。如果我们住院了，那就可以主张一个住院的伙食补助费。
1: 嗯，
0: 医院的病历上面写了要需要加强营养啊、休息啊，那我们就可以主张营养费和误工费。
1: 嗯，
0: 需要专人护理的呢，也可以主张护理费。如果在这个事故当中受伤情比较严重，然后能够得上残疾的话，我们还能要残疾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
0: 包括一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1: 嗯。
0: 如果不幸死亡的话，那么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
1: 嗯，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和丧葬费。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如果伤残去做鉴定，然后花费的鉴定费用啊，也是可以要求对方来赔付的。
1: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可以主张哪些权利？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有条理的去进行对待？前面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法律规定，对吧？如果真出事儿了，可能我们要承受身体上面的伤害的同时，还要再想着后续的关于赔偿的这个问题，就会各种就是千丝万缕的事情比较多，对吧？啊，您能不能给我们捋出一个流程来？首先要干什么？接着我们干什么？这样的才能够不慌不忙。
0: 好，首先的话，那对于赔偿的那直接的影响的最关键的肯定是事故认定书嘛，对吧？
1: 嗯嗯，
0: 看交警怎么对这个责任进行划分。
1: 嗯，首先你要报警，然后
0: 找交警去定责。
1: 嗯
0: 嗯，交警定完责之后，拿着这个事故的认定书，然后就可以去找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 嗯，
0: 理赔了需要哪些材料。

0: 我们第一时间要保留好，就是刚才说事故认定书啊、医疗费的发票呀、完整的病案材料，这些东西都是日后我们需要作为那个主张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重要证据。
1: 对，嗯，
0: 如果伤情很严重了，然后能够如果能评得上残疾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找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我们的伤残，包括可以就是说一个我们所谓的三期好，
1: 嗯，
0: 蜈蚣期、护理期和营养期来进行一个鉴定，
1: 嗯，
0: 等伤残等级和三期鉴定下来之后，我们的损失就大致就可以计算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保留这些相应的证据，就可以找保险公司。如果保险公司不赔，那我们就主张就去法院去起诉，来保护那正常的合法权益。
1: 对，您刚才还说到了，就是你有我们买保险，其实就是为了有一个保障。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投保人对于赔付的，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赔付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之下，会有一种情况，出了事故以后，保险公司就说这个我们不赔，他拿这个保险合同出来给你一一的列举，这个不赔那个不赔，就弄到最后你保险买了之后买了个寂寞，对吧？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哪些情况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
0: 好，我们刚才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来分开来讲啊。交强险就是如果我们这是驾驶员无证驾驶，包括准驾车型不符、醉驾、毒驾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在法律上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
1: 嗯嗯。
0: 但是呢，法律为了保护就是受害者，法院的话一般会判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拿钱来赔给受害者，对，赔完之后，保险公司再回头去找这个肇事司机，去要钱赔偿，交强险，
1: 商业险，
0: 对，商业险、商业担责险拒赔的情形呢，就是包括酒驾、肇事逃逸，比如说私家车改成营运跑滴滴啊、呼啦啦呀，还有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这些是商业险不赔的，但这里面有一个法律的细节啊，就像醉驾逃逸这种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保险合同中只要做到提示了，这个保险公司说就可以免赔了。但是像停运损失这类不属于法律禁止的情况的话，保险公司就不仅要提示，还要对相应的免责条款做到明确的一个说明。不然呢，这个免责条款是不生效的。
1: 好。这是关于保险公司拒赔方面的一些个大家需要了解的。今天呢，我们厘清了这个很多关于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些问题。其实最终我们还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证据的留存非常的重要，包括你治病的一些病历啊、票据啊、等等，然后就要分清楚保险它的赔偿的顺序，先交强后走商业。如果说遇到对方不赔偿，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您刚才说的代位赔偿的这样一个规定啊，然后呢去理清楚保险公司我们保险合同当中的对自己有利的一些个这个条款去解决问题。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在线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管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管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
5: 安全。由市外交部交通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中，您将收听到
6: 马军与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孟方斌、校长王发周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彭寿参加；
1: 文秀芳到与会区调研并带案下访；
6: 市总商会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第二季活动启动；
1: 通车进入倒计时，四蚌高速项目顺利通过交安和交工验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高凌。
6: 我是戴光玉，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8月26号市委书记马军与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孟方斌、校长王发周一行举行工作座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科技委主任、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彭寿，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陶立刚、副市长陈龙胜等参加。
1: 马军说，当前蚌埠正立足在科技创新、产业基础、交通区位等方面优势，打开格局，放眼全国，建立完善与省内外高校、院所与院士等领军人物常态化对接联系机制，聚力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武汉理工大学作为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共建高校，在建材建工、交通汽车等方面实力雄厚，优势学科与蚌埠主导产业契合度高，双方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武汉理工大学在技术联合攻关、智转数改协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共同打造校地合作、产教共赢的典范。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支持武汉理工大学中研院发展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点方向，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保障、当好项目人才的全职服务员。
6: 孟方斌、王发周说，蚌埠大力推进新材料、新型显示、智能传感、汽车零部件等产业发展，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科特色、科技布局高度契合。武汉理工大学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优势，与蚌埠市、中研院以及相关企业加强常态化、制度化交流，共同落实推动产教科教融合，让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合作成果越来越丰硕。
1: 彭寿说，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将聚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立足蚌埠，进一步深化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全方位合作，希望充分发挥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在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合作创新基地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常态化对接、机制化推进，推动政产学研合作创新发展在蚌埠落地落实，提升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能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6: 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与会区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韦秀芳先后来到蚌埠市爱尔和平眼科医院、马城镇孝仪养老服务中心，实地走访门诊诊室、收费结算窗口、食堂等，详细了解医保资金使用、养老机构管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紧盯群众关切，认真办好各项民生实事，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确保党的惠民政策惠及千家万户。
6: 当天下午，韦秀芳在马城镇政府档案下访，他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政策解读、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规范工作流程，做实实源头治理，用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果赢得群众认可。
1: 好，继续来听报道。记者竹迪报道，近日市总商会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第二季活动启动，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楚昭杰出席并讲话，13家商协会、31名爱心企业人士现场为41名困难学子送上助学捐赠。
6: 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公益项目自2022年第一季度启动以来，持续汇聚全市民营企业的爱心力量，四年来项目累计捐资总额达到 67.2 万元，首批受助的25名困难大学生已经全部顺利毕业。今年夏季助学项目开启了第二季活动，将延续一对一、一对多常态化结对帮扶模式，按照每人每年7000元的标准对受助学生进行全程资助。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1: 好，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景、沈天福报道，8月25号到26号，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交安设施专项验收会及交工验收会相继召开，随着两项关键验收工作的圆满完成，标志着这个项目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已经全面达到通车标准，向着年内通车的目标冲刺。
6: 蚌埠城头四蚌高速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起自五河县双钟庙镇五河北枢纽，西接徐明高速、武蒙高速，东连拟建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江苏段，是皖苏两省互联互通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也是完善皖北路网格局、畅通长三角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1: 项目于2024年5月1号正式开工建设，工期28个月，路线全长 10.0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设置五河北收费站一处。项目建成后，大幅缩短蚌埠及皖北片区通往江苏的通行时间，提升省际交通通行效率，赋能区域经贸往来与协同发展。
6: 下一步，项目建设团队将会对照验收专家组的整改意见，高质高效地完成收尾整改、资料归档等工作，扎实推进通车前的各项筹备事宜，待取得设站收费批复之后，将会开通运营。
1: 记者陈东慧报道。为全力保障秋季开学师生出行安全，切实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蚌埠市城区排水防涝管网改造工程北师大片区抢抓工期，提速攻坚，将通车时间提前至8月30号的凌晨，比原计划提前2天完工通车，以民生工程速度护航校园开学秩序与市民的出行畅通。
6: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蚌埠市城区重点排水防涝管网的改造工程，改造路段总长度860米，于今年的7月26号正式开工。项目核心建设内容为新建改造雨水管网，通过升级市政排水设施，有效解决片区积水内涝问题，全面提升区域排水防涝水平。 同时完善道路通行功能，极大改善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以及北师大师生上下学的通行条件。
1: 据项目

0: 生产经理刘军宝介绍，自开工以来，项目部科学编制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精细优化各施工工序衔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目前这一路段施工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部排水管道已施工铺设完毕。8月26号晚，道路底层、中层沥青摊铺工作全面完工。现阶段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检查井、井盖以及雨水壁的安装作业，随着施工高效推进，项目整体主车道施工任务将于8月30号凌晨全部完成并开放交通。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 小标签守护大安全，我是细化食品小作坊包装标识标准，
0: 我是筑牢全灾种应急防线，
1: 灰姑娘助学送温暖，我是精准帮扶115名困境女童。
0: 今日提醒，夏季吹空调需谨慎，谨防面瘫找上门。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0: 直播蹦埠，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了解新闻，记者何佩、通讯员张涛报道，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小作坊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及发布相关参考样式的通知，细化全市食品小作坊产品包装标签标识的管理标准，同步发布了多套官方参考样式，为广大小作坊经营者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操指南，让小作坊食品实现规范化、透明化生产销售。
1: 规定明确，严把包装材料的关口，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食品小作坊选用的包装材料容器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直接接触食品的塑料、纸质包装应当采取取得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合格产品，采购时查验生产企业许可证与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0: 同时针对酒类、食品油等特殊品类专门划定红线，禁止使用易造成塑化剂迁移污染的包装容器。食品小作坊产品出房销售，必须在包装容器上加贴或印制清晰牢固标签，严禁使用无标志的马甲袋、塑料桶直接盛装产品对外销售。
1: 细化标签标注范围，明确8项法定的必备要素。我市食品小作坊出厂食品必须标注食品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小作坊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登记证编号8项内容。对确实无法张贴包装的产品，允许以随货单据的形式完整的载明全部的标注信息。营养标签等非法定的内容不做强制性要求，小作坊自愿标注的必须做到真实准确，不得虚假标志质量等级。配料表需要与实际投料完全一致，使用食品添加剂应当标注国家标准规定的通用名称。
0: 此外，全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豆制品、淀粉制品、粮食加工品、食用植物油等高频消费重点品类，实行生产流通双向联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不合规食品严格溯源追查生产主体、供货渠道及产品流向，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督促经营主体限期闭环整改，全方位规范小作坊食品市场秩序。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8月2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我市按照全灾种大应急工作框架，聚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协调联动四大能力建设，着力构建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筑牢坚实防线。
3: 我市不断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汇聚水利、公安、消防等13家市直部门及20多家重点企业业务系统，整合3.8万路视频资源，搭建起向上对接省应急指挥部、向下直通乡镇和灾害现场的可视化调度平台。 全市投

0: 注近2000万元，建成8处市县区应急指挥枢纽。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宝鼎：
1: 目前已配备370终端100部，卫星电话121部，中型无人机1架，小型无人机26架，单兵24台，布控球44台，卫星便携站4套，应急通讯指挥车1台，做到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至省、市两级应急指挥部，具备指哪打哪的指挥能力。
0: 我市还深化军地协同，联合蚌埠军分区、武警蚌埠支队，完善抢险救灾联动制度，推进军地系统互联互通，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洪、防化救援等实战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记者竹迪报道。
2: 近日，灰姑娘助学捐赠仪式在固镇县古阳镇大营社区举办。活动现场，主办方与爱心企业向我市捐赠9.5万元助学资金，专门用于困境女童帮扶。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蚌埠市妇联主办。
3: 为把助学好事办实、精准落地，我市前期全面开展了困境女童摸底排查工作，全市共确定151名助学帮扶女童。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固镇县古阳、众兴、杨庙、王庄4个乡镇20名困境女童代表发放了助学金，切实缓解了孩子们学习生活上的实际压力。受助女童代表现场表达谢意，纷纷表态将心怀感恩，刻苦求学，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暖心关怀。
2: 市妇联副主席宋玉平建议，妇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多方力量，把资金帮扶、家庭教育、公益交流结合在一起，全方位守护困境女童健康成长。全市各级妇联将持续推进公益助学、家庭教育指导、困境儿童关爱等工作，擦亮九九公益节公益品牌，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用心用情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3: 近日，宁洛高速上一起货车刹车档位双失灵的险情牵动着许多网友的心。蚌埠高速交警紧急开辟了生命通道，80公里全程护航，成功化解了重大险情，事迹经各大央媒转发刷屏全网。这两天，货车司机高大伟专程驱车来蚌，向守护他的民警、辅警送上了锦旗，表达谢意。
0: 事发当天，高大伟驾驶满载货物的货车行驶途中，换挡拨片脱落，制动气管断裂，车辆档位、刹车双双失灵，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高速滑行，随时可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惊慌之下，他拨打122报警求助。接警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3大队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民警张继、辅警方明迅速出警，一边电话安抚驾驶人情绪，实时指导操作，一边警车开道尾随护航，分控中心协同联动，在车流密集的高速路上开辟出一条长达80公里的生命通道。民警不断喊话提醒驾驶人不要拉手刹，不要熄火，稳住方向靠右行驶。经过50分钟的紧张处置，失控货车燃油耗尽，平稳停下。民警张继：
4: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一定要把他救下来。每一个出行的驾驶员朋友的身后，他都是一个家庭，我不能让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好的家庭因为一场意外而破碎。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3大队辅警方明：
5: 通过我们的努力，化险为夷，平安落地，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感觉到我们这个交警这一块，感觉到很自豪。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3大队大队长彭小飞：
6: 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啊，车流大，车速快，如果驾乘人员自行处置的话，极度容易产生2次事故，所以广大驾驶人员在遇有突发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拨打报警电话，在我们交警的指挥下进行安全操作。
0: 80公里生死护航的消息，经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转发，迅速刷屏网络，千万网友为蚌埠交警点赞，一句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温暖了无数网友。货车司机高大伟：
7: 所以说这个假情他不仅仅单单是挽救了我，是挽救了我整个家庭，所以说送个锦旗过来表示一下慰问，也是家里边的一片心意吧，所以说非常感谢蚌埠第三交警。
0: 记者陶运伦、竹迪报道。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下面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省发改委会同相关省直单位完成2025年度省级以上开发区综合考核评价，发布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的开发区榜单，五河经济开发区成功上榜。五河经济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园区动能。今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一至七月，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8.32%， 累计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1%， 发展势头强劲。
3: 近日，蚌埠第一实验学校星河交响乐团演奏的《花鼓新韵》节目在安徽省中小学乐器专项展演中斩获一等奖。花鼓新韵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为创作蓝本，在保留传统音乐内核的基础上创新演绎，作品荟萃了小提琴、古筝、二胡、竹笛、中国鼓、钢琴等中西乐器，凭借丰富多变的音色、层次饱满的音乐编排，生动展现出凤阳花鼓热情。根据这家医院中医科主任蒋子燕介绍，蚌埠地域气候特点鲜明，春秋时节短促，冬夏两季是面瘫的高发期，夏季面部直吹空调风扇，冷风刺激，容易造成面部精神性的缺血血肿，叠加病毒感染，人体免疫力下降时极易诱发面瘫。这个病急性起病，症状常在48至72小时达到高峰，典型表现为额纹消失、抬眉困难、唇鼻沟变浅、鼓塞漏气，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耳后疼痛、味觉减退。45岁以上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相对高发，熬夜、劳累、烟酒刺激、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因素也会进一步增加患病概率。
2: 医生提醒，夏季睡眠时避免空调风扇直吹面部，规律作息，戒烟限酒，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如果出现了口角歪斜、闭眼无力、喝水漏水等情况，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接受规范化治疗，切勿轻信一些民间偏方，盲目治疗容易错失黄金治疗时机。
3: 好，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蚌埠地区是晴天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9号是多云，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高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
1: 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0: 而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1: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经运抵吉隆镇。
0: 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勿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灾情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队伍前往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
0: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险情，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1: 我们的记者拿到了一段堰塞湖的全景画面，一起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有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
0: 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当中。拍摄全景片的位置是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村子高出下方东林藏布河谷谷底约150至200米，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够看到对侧堰塞湖的相关的情况。
1: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
0: 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
3: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4: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藏布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

0: 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
2: 总台另一路记者张从进、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4: 已经到位了，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5: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3: 距离是多远？
5: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四五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3: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1: 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
2: 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6: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7: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可以看到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复杂，目前救援队伍都面临哪些困难呢？
2: 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问题专家，来看看他的分析。
8: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 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是由于什么原因？破坏力为何如此之大？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9: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集中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6: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平常有规律的运动不会成灾，但特殊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上游的冰川末端发生崩解。
10: 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核心还是东陵藏部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52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11: 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6: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
1: 来看天气，台风沙德尔在浙江两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东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3级。同时，在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19到23摄氏度，抚远13到22度。银川17到24度，榆林16到25度，渭南24到27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15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3到35度，乐山22到35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2到33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4度，邯郸19到24度，鹤壁19到2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当山野的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泸州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不该出现的阴影，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5: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4: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6: 也有点不太好。
4: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三天三夜。
1: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在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0: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1: 也对我们好嘛，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啊，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0: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1: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刚刚节目中看到的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关注这个现象。
0: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3: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4: 我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0: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1: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10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0: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开展有效沟通。
5: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觉得很信任自己。
0: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9个月。
4: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

0: 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1: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2: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然后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1: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3: 他说他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1: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2: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1: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4: 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5: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1: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0: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那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1: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4: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
1: 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6: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父母也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1: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7: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1: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6: 那么苦那么累，再给他加活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1: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

0: 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1: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2: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持续投入，形成能力，做出作品，积累经验，那这份爱好可能能帮助他未来跳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出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比如说这个喜欢电子元件，那如果引导的好，是可能发展出

0: 2009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用3天的时间聚焦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节目里我们看到父母、法官、检察官、社工等多方力量向处在困境里的孩子们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修复了心理状态，重塑了正确认知，多方合力搭建起了保护屏障，这是全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共同心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葱茏之上，心脏之间，浮光掠顶，茶雾弥散。

0: 这里是松阳，时间很慢，漫绿夜茶在杯中。
1: 都到那边去采风，确实是人来人往，改变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2: 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啊，叫筑巢引凤。那最顶级的艺术家肯定要到最美的山水中去找寻自己的灵感，而且凤凰一旦来了，百鸟齐鸣。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山外的来客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村庄以后，是不是村里边老人们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更多了，村里边的成年人呢，他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个是乡村振兴的一条快速的道路。
3: 周老师，刚才你们在朗诵的是？
1: 我们刚才朗诵的是张玉娘的诗词《山之高》。
3: 说到张玉娘，说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女词人。
2: 张玉娘啊，她的诗歌呢有两条特点。第一个高古，就是很多呀，古代的闺中女子，她写的可能就是风花雪月、小情小调。然而张玉娘的诗就以《山之高》为例，里边化用了《诗经》，化用了《汉乐府》，所以有一种苍茫的古意。第二呢，张玉娘她的特色四个字可以形容，叫冰清玉洁。
3: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张玉娘的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人把她形容为松阳的梁祝。
2: 虽然玉娘跟沈泉的故事是浪漫凄美的，我们来到这儿邂逅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更能启发我们对感情、对人生的深入思考。松阳作为一片有诗意的土地呢，我们觉得诗意一直都在，松阳也一直都美。
4: 和千年之外的张玉娘相遇在诗里，她的传奇和笔墨装点了松阳的清雅神韵，也为中华诗词文库增添了一抹绚丽华光。

山川云海，阡陌如画，静谧老村，古桥青瓦，行走在奢乡，目之所及皆是风景。

0: 哎呀，刚才能在我们这样的对歌楼里边听到两位老师唱歌，真的是特别幸福。嗯，你看人家的舞台装扮，
1: 对，
0: 人家的歌声多优美。
1: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我就想问两位老师，穿这样的服装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这是
2: 我们丝竹
0: 凤凰装。
2: 凤凰装，这个头饰是凤凰头，
1: 确实是有点像那个凤头的上面、这个。
2: 所以我们衣服上都有凤凰绣起来的。
1: 哦，
2: 这个没有。
1: 哦，这个下边的这个。
2: 有凤凰。我倒茶给这远道而来的客人，
1: 谢谢
2: 喝杯茶了哈。
1: 谢谢。

0: 客人来到我思乡，一碗清茶便泡上，人讲清茶几多好，科教性浓有保障。
1: 哎，就是这个蓝老师的即兴说唱真是棒，果境海洋，原来以为自己本领强，听了你们的说唱，我们只能是自叹弗如。
2: 对，
1: 奢歌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奢族的百姓来讲呢，是不是跟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比如说待客会友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歌迎客。
0: 对，
1: 然后那个男女相爱的时候呢，啊，
2: 也会唱
1: 歌，为媒，当媒人会对歌。然后呢，比如说一些喜庆佳节的时候呢，会以歌为贺。还有比如说婚丧嫁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说法叫以歌代哭。那我要考考两位老师了，比如说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出生了，你们会唱什么？
0: 在追忆，在去。

0: 身放你西腿里腿里干水里哎
1: 啊，是大概是美好的祝福是什么意思？
2: 小孩子出生了，我祝奶奶奶很高兴啊。看见孙子这么漂亮，
3: 这么快漂亮了，
2: 我们就上辈的我们就家中的就一个宝出来了，我们就很高兴一样的。
4: 我之前有了解说，我们国家有80多个县都有畲族，
2: 有，不过唱腔不一样哦，就是他们的音跟我们很长的。
1: 那您每天的生活都是什么样的？
2: 每个星期都要去小学上一节课，学生组织起来。他们没有条件去学那个诗歌了，我不去教的话，就他们就真的失传了，是吧？哈，所以老师那个校长就把我留在那里。
1: 有教材吗？
2: 基本上上课的那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编的。
4: 只要是对诗歌、诗语感兴趣的小孩都可以学。
2: 对，他们都很喜欢报到我这个社团啊。
1: 那您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2: 上课的时候啊，跟他们聊聊天啊，唱唱歌啊，讲讲以前古老的故事啊。
1: 蓝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学会这个社歌呢？
2: 可以啊，
1: 那您教我一个简单点的好吗？
2: 江雄。

0: 栾秋莲老师唱的这个诗歌，就是江兄是个豪门楼嘞，少郎做客到门楼嘞，没有好菜来招待喽，欢迎下次你再来喽。
1: 车厢人的情都融汇在歌声里，
2: 他们的歌声穿透岁月，带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

0: 松阳四季有茶，古城老街处处弥散着茶香。途经此地的游客都要打卡一碗松阳民间传统茶饮端午茶。
1: 这一站从一杯端午茶开始，我们去遇见宋代苏东坡诗中所说：“天台如花是不见，玉川风野几何有”的松阳茶文化。

0: 两位老师好，很高兴欢迎来到我们田园松阳，在这美丽的大木山风景区。那今天呢，我很荣幸跟两位老师一起品一下我们松阳茶，
1: 品品松阳的茶，认识一些新朋友。
2: 对对对，
1: 我在大街小巷看到很多啊，包括招牌上，或者是很多这个店家呀、招待我们这些顾客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碗端午茶。我以为这个端午茶是只有在端午的时候才喝的茶，其实不然，对吗？
0: 对，不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壶端午茶，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并不是就是在端午那一天喝，只是取了端午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1: 那端午茶是什么茶呀？比如红茶、绿茶、普洱茶？
0: 它其实不算茶类，它算是植物本科采摘下来，当时是作为一个药用，清热解毒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端午茶。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品的两款茶是什么茶？
0: 一款是松阳银猴，然后还有一款就是从觉罗汉茶。
1: 银猴，银色的银。
0: 对，
3: 猴子的猴。
0: 猴子的猴，松阳银猴。
1: 哎，那挺特别啊，为什么叫银猴呢？
0: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因为是身披银猴对，然后呢弯弓似猴，然后在泡的时候它还是会上下浮动的，像小猴子要翻滚的，所以说给它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1: 太美了，
2: 也确实是活泼的，
1: 太美了。
0: 对，那首先我们来品一品。
1: 好。

0: 周期啊。
1: 那通常我们来形容这个银猴的香，是怎么形容它呢？
2: 树的本身原因，它会有富有兰花香，就是做完以后，你可以闻到它的那个兰香是很明显的。
3: 它是比较清淡的，
2: 对，它很清淡。
3: 茶在古人的交往中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相传呢，当年苏东坡路过松阳，跟本地的一位禅师交往，两个人就互相有诗词赠答。而且呢，茶在家庭生活中也很重要，我们很多情诗都和茶是有关系的。比如纳兰性德回忆他的爱人，叫备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夫妻非常恩爱，而且呢两个人一起读书，读书的时候偶尔打个赌，怎么打赌呢？用茶来打赌。
0: 对对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品一下第二款纯爵罗汉茶。
3: 好。

0: 来，我们试试这一款罗汉茶。哎，那我怎么感觉这个罗汉茶好像不像银猴那样香的那种那么浓烈呢？
1: 这个罗汉茶它是经过微发酵了，所以说它的口感层次它会偏向更醇和方面去。
0: 茶这个字，古人也会把它拆解，上面是草，下面是木，人在草木间就构成了茶。我们喝了两款茶，银猴是跳脱的，罗汉是沉稳的。那其实茶跟我们人生不就是一样吗？茶无非两种状态，浮或沉。
2: 对，
0: 然后我们对待茶也就像人生一样，也是两种选择。
2: 对，
0: 拿得起，然后我们也可以
2: 放得下
0: 、
2: 人生的苦后啊，必然有回甘，看惯了浓重的繁华，偶尔也应该保持一下单纯的平淡。像苏东坡说呢，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就我们的生命啊，总要有停下来的时候，总要有忘怀一切，暂时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一杯新茶当中的这一刻。

0: 豫园啊，豫园豫园。那么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发源地，我们这个白山岗村的哈，也是在我们豫园镇里面。所以从小呢，我就跟着我的爷爷啊、奶奶，趴在那个小戏台下面哈，就看着松阳高腔，听着松阳高腔。所以应该说是松阳高腔伴随着我，就是一路这个成长。而且它是我们这个丽水地区哈，九县市里面唯一的这个地方声腔剧种哈，也是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首批的这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说最能代表我们松阳地方文化的。
1: 杨老师啊，在说到自己心心念念着的松阳高腔的时候，就特别投入。
0: 很有幸，就是我是2014年哈一月份到这个松阳这个文化局的哈，那当时我就想的就是，都说我们松阳是这个文化积淀很深哈，又是我们这些年里面建最早的县城，当时我就想着就是要把松阳高腔这张地方文化名片怎么把它擦得更亮。那么来了以后呢，我做了这个调研哈，发现了这个松阳高腔的这个老的这个艺人了哈，年龄都非常大了，年龄老化。然后原先我们松阳高腔里面可以演的这个传统大戏呢，就是原来就将近有40部嘛，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就是也减半了。我们老艺人的话，就是原来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的有3个，现在只留下1个了。省级非遗传承的原来是6个，现在只有2个了。所以就是人才没有，年龄老化，剧本流失。那么作为我们政府层面，怎么样把保护松阳高腔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 面对这么多困难，我感觉它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一个工程。那您怎么开始走出第一步的？
0: 我们县里面都非常重视，关键什么呀，要形成什么，就是我们的一种共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地方戏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我们时代的这样一个元素里面啊，让它就年轻化，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能够接受普及，这个是比较困惑的。
1: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戏曲，它能够走得更远，需要的是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给他们。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比如说您后来又招募了2位徒弟到您的麾下，就是我们的素贞跟青山。哎呦，他们俩的名字真好听，
2: 我觉得青山下白素贞，
1: 对，一个组合。
3: 那县域的一个非遗的保护跟挖掘，不是在我的专业的领域范围，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它需要有更加专业的人去从事这个领域才会更加的好。其实我当时从音教毕业之后，我是被分配传承人唱一句，孩子们跟一句，
1: 口口相传。
3: 对，然后我呢当时学的正好是音乐教育的专业，所以我把传承人唱的东西我记谱子的方式记下来，然后帮学生去校音校准音乐，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建立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其实当时团队组建的时候大概就只有10个小朋友左右，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

0: 西，其实在整个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也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那个义职院进行的定向委培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想把松望高校这个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目当中，让传统文化在孩子当心目当中能够发芽。
1: 在我们听来，他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他做了松阳高腔教材的撰写者呀。
2: 对，
1: 从你这开始，可能对于所有未来想要走进松阳高腔的人来说，他才能见到谱子是什么了，他的唱词是什么了。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承者。那我相信你的这份工作非常的了不得。
3: 我们搞教育的人第一步是什么？建立自己的文献系统。文不足征你就讲不出来。
1: 对，
3: 他是先整理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而且保存了最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我觉得素贞的比喻用得非常好，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些种子，后续呢就是润物细无声，等着他根深叶茂，等着长成参天大树。
4: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我们就对松阳高腔的这个传统剧目呢进行这个系统性的抢救保护哈。我们跟我们大学里面的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合作，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传统剧目里面简谱、无线谱、剧本、视频系统的保护。所以当时就是国家级我省里些专家，哎呀，他说松阳小地方没看不出来，他说你们怎么连无线谱都搞，我说我们心里也很大的，我说我们松阳高腔迟早要走向国际的，就是哎呦
3: 说得真啊。
1: 青山，你们的杨队长给你又分配了什么任务？
2: 当时呢接了这个师傅的任务，要组建这个松阳高腔传承中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光杆司令。
1: 您也是学音乐教育专业？
2: 我是音乐学。
1: 也是。
2: 对，我们一开始第一次招聘演员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编制拿出去，我们呢想招五个演员，理想很丰满，这个现实啊很残酷啊。当时只有一个人来报名，是一个小花旦。从那一步开始呢，我们就一人一团开始慢慢的摸爬滚打。我
1: 那个时候是一个演员，现在啊，你作为这个传承中心或者是一个剧院的算是班主了啊，有多少名演员了？
2: 我们现在有18名。
1: 18名，那用了三年的时间。
2: 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其实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跟精力，因为我们希望我们80后、90后甚至现在的00后，希望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曲，不断的破圈啊，不断的让人接受。比如说我们其实提炼这个松阳高腔的一些原来老的东西，那么创作一些属于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啊，而且现在的这个自媒体非常发达，我们很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平台去推介这个松阳高腔。
5: 对，我们说戏曲艺术尽可能的去破圈，然后做让年轻人喜欢的事情。是跟刚才说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艺术的本身，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元素去让年轻人对这感兴趣。对，
1: 传统戏曲传统文化的传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于文化的积淀积累，要掌握这些更多的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还要知道一些传播的手段。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人或者是3个人就能去实现的，它应该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和它相关的这些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4: 它现在有人有枪有地盘，告诉你，要不县政府非常重视，就是把我们松阳老的戏院了啊，改造成松阳高腔剧院，有自己的这个办公，能够了解我们家乡的文化啊，那从而呢，通过他们来宣传普及我们的松阳高腔知识，包括我们松阳高腔定向委培的15名学生，我希望这批孩子们毕业以后，让这波年轻人里面去了解我们松阳高腔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传统的音乐，让传统焕发青春，让青春继承传统。哎
1: 呦，说得真好！
5: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这些故事，我觉得是真真正正的把松阳高腔的这门艺术走进生活，贴近每一个观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我应该去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这样方便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渠道，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推向大众，把这个传统文化给传播出去。
3: 这种的难啊，其实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光是松阳高腔，包括我们的国粹京剧，国京老师知道，传播起来也很难，因为传统艺术它的审美门槛是很高的。松阳高腔的传承和发展要坚守三心。第一个，今天最让我感动一点，初心。最初我们生于资，长于资，得坚持下去。那第三心我觉得最关键，第三心是真心。我们对待高腔是真诚的，我们对待家乡父老的心思是真诚的，最重要的，我们对待艺术和教育是真诚的。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所以我相信松安高腔一定会迎来它辉煌的起点，前途不可限量。
2: 对，哎，讲得太好了。
3: 如今的古城正在注入青春的活力，松阳高腔的传承创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大雪停了，家具何奈啊富敌，王丞相啊是我啊礼服，赵达是我去到后花园，等了黄金啊一破，杀死领群啊十色，李彦贵啊为我啊地名，清清啊楚楚，并无半句啊糊涂，那个半句啊糊涂。

0: 霞街，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又远该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上海央法蚌埠律师事务所的管昭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关于那些赔偿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管昭，上海央法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业领域为各类民事侵权、劳动争议、工伤赔偿、保险合同纠纷。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管昭律师。管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常见，有一些人呢真遇上车祸，拿到事故证明，面对保险公司可能还会懵，因为什么呢？责任分不清楚，不知道去找谁去赔，也不知道怎么赔，什么交强险啊、商业险啊、什么工伤啊，什么好像千头万绪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捋清楚。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就给我们来说说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些干货法律知识。
2: 好的。
1: 好，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个头疼的赔偿问题。以往呢，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啊，交警部门会有一个划分责任的这么一个证明的一个文件。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拿到的不是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是一张事故证明书，对吧？那么事故证明书和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说我们拿到的是一张事故证明书，怎么办？我该如何去索赔？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是实务中非常高频的问题。交警出具事故证明书，就说明现有证据是没有办法去判定谁的过错更大。但呢，不等于就不能索赔。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如果事故双方都是机动车，责任无法查清，那此话实践中一般就直接按照同等责任来处理。还有是第二种，就是一方是机动车，另一方是非机动车，就比如骑电瓶车、行人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机动车拿不出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这一方有过错，那么这个机动车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要知道事故证明书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要作为机动车一方，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对方有错，对吧？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没错。
1: 就是
2: 因为举证责任

0: 是要给到机动车的一方的。
1: 嗯嗯，
0: 这呢也是对，也是法律上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种保护。
1: 嗯，对，这是一种保护。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以前跟大家大致的也说提到过，就是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事故的时候，法律同样也是有所倾斜保护的。您是不是也把这个怎么样去向非机动车和行人倾斜的这个法律规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一说？
0: 好的，就是机动车碰撞非机动车这种情况下啊，
1: 嗯，
0: 对于非机动车一方确实是有倾斜保护的。
1: 嗯，
0: 在同样的责任下来，机动车承担的责任比例会更高。
1: 嗯，
0: 我就给大家举四个标准吧。
1: 嗯，
0: 就一个是机动车是主要责任的，那就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如果是同等责任，机动车要承担60%的责任。
1: 嗯，
0: 是次要责任的话，要承担40%的责任。还有就是，如果机动车完全没有过错，就是所谓的无责，
1: 嗯，
0: 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1: 嗯，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比过错承担责任的比例啊，我们要去对比一下机动车与这个机动车之间，就两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这个主次比例承担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那么主要责任一般是70%和30%。就是70%，但是呢，如果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话，那就是80%。同样的，在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完全没责的情况之下，在机动车这一方，它其实都是要比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承担责任的比例要高出10%来。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机动车完全无责的情况之下，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就是这10%其实就是法律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种倾斜，对吧？
0: 对对对，这种倾斜的保护。
1: 对，曾经有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新闻。大家讨论的也是比较多的，说有一辆机动车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它的前面是绿灯，也就是说机动车是可以正常的去通行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电动车是横穿马路并且是闯了红灯，就是它跟这个机动车的这个行驶的方向正好是垂直的，也就是说机动车是绿灯，作为电动车它是红灯，但是因为它闯了红灯，结果就被机动车呢给撞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说机动车如果不是车速过快，都是承担无责的，应该是属于无责的，对吧？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这个机动车就承担了10%的责任，那其实就是这个法律对于非机动车的一种倾斜政策，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嗯，好，管律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说这不是降低了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这个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个成本吗？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违反交通法规岂不是就这种倾斜会不会是一种放纵？您怎么看？
0: 这不是，因为是这样的，非机动车它作为事故的参与方哈，它本来天然性的就处于相对于机动车来说，它就是天然性的一个弱势方。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在包括在马路的行驶上面，就应该有更高的一种注意义务。就是因为基于此，法律考虑到就是说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危险性的不同，所以法律会给机动车一方更高的一种注意的义务，也是赔偿的责任。
1: 嗯嗯。好，那么说到这个发生事故之后的这个赔偿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保险。大家可能平时听交强险听的比较多，那么还有会有一些车主会给自己的爱车投保商业三者险或其他的一些险，就很多人分不清楚，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它的赔偿赔付的这种情况和是怎么样的，你也给我们大致的来分一分。
0: 好，那我来说一下，就是首先记住的关键点哈，就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的都是第三方，也就是车祸里面被撞的人受损的财物

0: 但是要注意哦，中央险和商业三者险是不赔本车的车上人员，也不赔车主本人的。
1: 嗯。
0: 我们先说一下交强险。就2020年9月份保险改革之后，就交强险只要有责，有责的总额的限额呢是20万。这个20万呢分为三块。第一是医疗费用的限额是18000元。
1: 嗯，
0: 这18000元包含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第二个就是死亡伤残的限额是18万。
1: 嗯，
0: 其中丧葬费、什么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我们大家熟悉的护理费啊、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生活费以及我们的交通费，都是在这18万里面的。
1: 嗯。
0: 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财产的损失是2000元，比如像我们交通事故中手机、衣服、车辆损坏这些财务类的损失，都是在这2000元范围内。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算机动车无责，交强险也要赔。它的无责的交强险要赔多少钱呢？其中医疗要赔1800元，
1: 嗯，
0: 限额。死亡伤残是18000元，财产损失是100元。
1: 嗯，
0: 无责也要在这个限额内进行赔偿。
1: 也就是说，对于交强险而言，机动车无责的情况之下，各种项目的赔付的金额都会比有责的情况下要少很多很多。
0: 对，是的。
1: 对，还有一个大家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赔的都是第三方，就是他是为了去降低车主的。就投保人的赔偿方面的损失，而不是为了去赔偿投保人自身，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前面我们说的是这个交强险，那么我们接下来又该说说商业险了。那商业三者险可能是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对吧？那么这个是出事了以后，这个险种又是怎么赔付的呢？
0: 哦，好的，就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才轮到商业三者险来赔，就按照事故的责任比例来赔。
1: 嗯，
0: 举个例子哈，就比如骑电动车的张某被一个小轿车撞伤了，然后张某负次要责任，机动车呢主要责任。张某事故受伤了，花费的医疗费是3万元。交强险医疗我们刚才说过了，医疗它只能报18000元。
1: 对，这是限额。
0: 限额18000，然后多出的12000元我们就要考虑责任了。
1: 嗯，
0: 因为是主次责任，机动车方主责嘛，然后对这个非机动车有个倾斜的保护，
1: 嗯，
0: 就成原来的70%，
1: 对，80%，对。
0: 然后商业三者险呢，就要赔付就是刚才多出去的12000元乘以80%，
1: 嗯，
0: 就是9600元，
1: 嗯。
0: 然后我们能够拿到的医疗费的总共的赔偿金额，就是刚才医疗交强险，18000元，
1: 嗯，
0: 加上。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过之后，商业三者险赔了9600元，
1: 嗯嗯，
0: 总共的损失呢就是27600元，
1: 嗯，
0: 至于其他的各项损失哈，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计算。
1: 嗯嗯，好，就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它的赔付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交强险是先赔，而且是不分责任的先去赔，赔不完然后再有商业三者险呢去赔。但是商业三者险呢，它是要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的划分比例去来赔的，对吧？好，这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我们还经常会有车主投保一个车损险，这个车损险那也我们顾名思义，它赔的是车子的车辆的损失，对吗？
0: 是这样的，车损险它主要就是保的自己这一方的车辆
1: 啊。
0: 赔的是什么呢？赔的就是包括车辆本身的这个损失，
1: 嗯，
0: 还有施救费，
1: 嗯，
0: 还有就是为了就是核算这个车辆损失而产生的鉴定费，
1: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车损险的赔偿项目。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概念，叫做代位赔偿。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是双方，就机动车双方哈，两个机动车事故中都负同等责任。
1: 嗯。
0: 对方应该就赔偿我们的车辆损失，但是呢，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说对方没买保险。
1: 嗯。
0: 或者是直接逃逸了。

0: 不肯赔这个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车损险就能用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去找对方扯皮，我就直接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走车损险申请一个全额赔付。
1: 嗯，
0: 保险公司他赔完之后，这笔钱再去向对方去追偿。
1: 嗯，
0: 这个就叫做代为赔偿。
1: 嗯。
0: 对了，很多我们车主是不知道用这个权利的。
1: 嗯嗯，他就是觉得这是对方的这个责任，那么首先我要找对方去赔偿，但是很多时间就浪费在了跟对方这个扯皮的这个事情上面了。殊不知其实这个赔偿完全是可以，你如果买了车损险的话，完全是由保险公司可以先去代赔，代赔了以后，那么这个追偿的事宜也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去主张的。嗯，好，好，我们有一位朋友这样的问题，也请管律师给他解答一下啊。他说车是停在车位上，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也要承担10%的责任吗？停在车位上，就不是在行驶当中的。
0: 嗯，是这样的。首先要看那个就是交警部门，
1: 嗯，
0: 怎么样对这个事故责任进行划分。
1: 嗯。
0: 如果说交警部门就认定你是我们这方就是听友这方啊规范停车，
1: 嗯，
0: 对吧，然后不负责任，对方是全部责任，
1: 嗯，
0: 对吧，那在交强险的话，我们刚才说了交强险它有一个财产损失的限额，
1: 嗯，
0: 如果你有责任的话，那就是2000块钱，
1: 嗯，
0: 如果没有责任，那就是100元。好，
1: 嗯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如果是有这种投保了其他的商业险，会不会因为您刚才说有第一就是存不存在这种像您刚才说车损险的这种代位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代位赔偿了，那么第二年再买保险，你的保费会不会出现变化？
0: 就是如果比如说事故责任中那个骑电瓶车的撞到了，然后骑电瓶车有一部分责任，不是全责哈。
1: 嗯，
0: 我们这边也要担责任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找非机动车、电瓶车那一方，他可能说我没钱，怎么搞，对吧？
1: 嗯嗯。
0: 这个，那我们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直接找自己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购买的车损险，那我们就直接全额可以赔。
1: 嗯。
0: 完了之后，然后至于保险公司赔偿了钱之后，认为非机动车方应该承担这个修车钱，
1: 嗯，
0: 那就由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
1: 嗯嗯。
0: 这是一个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保费涨不涨的问题哈。
1: 嗯，
0: 一般就是实务中哈，就是我们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代位赔偿的，
2: 于是各种违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汪帅阳这才想起，刚开学就看到教务处门口围着一群家长，嘴里嚷嚷着，手里还拿着横幅，原来这些家长都是为了退钱。汪帅阳还发现，老师对500分以上的学生特别有热情和耐心。为了能让他们考上985，为学校做宣传，老师手把手指导。而对于那种中等成绩的，老师是听天由命的态度，任其发展。每周末只有4个小时的探视，周小梅总是准时出现在校门口，送一些儿子换洗的衣服。在附近麦当劳，母子俩一起吃个汉堡，打打牙祭。周小梅把手机交给王帅阳玩一会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王帅阳找到了一个学习搭子李甜甜。李甜甜被安排成了王帅阳的同桌，她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她告诉王帅阳，她爸爸妈妈都在工地打工，原本她480分也可以上个2本，但是她爸说一定让女娃娃读个好学校。李甜甜观察了一圈，只有王帅阳学习最认真。一天，李甜甜偷偷给王帅阳看了几张小字条，打开来是露骨的表白：“李甜甜，你身材真好，是我喜欢的类型。”李甜甜经常被不知名的同学骚扰，她多次向班主任反映，却不起任何作用。两个全家举债来复读的同学惺惺相惜，生出了无限信任。王帅阳劝她不要被干扰，学习第一。李甜甜表示认同。除了李甜甜，班上和王帅阳走得近的同学叫张小松，他比王帅阳大3岁，是高6生，因为不能退款，今年是第3次复读。张小松个头比王帅阳矮，嘴唇发黑，出手阔绰，全班人的零食都是他供应。

0: 2026年5月11号，正值周末，张晓松以过生日为由邀约王帅阳去家里玩，并且特地让王帅阳叫上李甜甜。虽然都是同学，可平时李甜甜不太搭理张晓松，但王帅阳说张晓松是自己的哥们，李甜甜答应一起去。两人踏入张晓松家的别墅，发现房子很大，前后院子有500平米。张晓松又叫来几个原来的高中同学，比王帅阳和李甜甜大好几岁，一群人在烟酒和音乐的作用下逐渐放开了耍。李甜甜喝了一点香槟，有点微醺。眼看着4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已到，王帅阳提出回学校，张晓松拍着胸脯说，
1: 你放心，班主任我搞得定，兄弟别扫兴。
0: 接着他用微信转了王帅阳1000块钱，让他去边上的超市买点酒。王帅阳想着自己是小弟，跑腿也正常，于是跟李甜甜交代了一声出了门。谁知等他赶回来，天色都暗了下来，他惊讶地发现大家都走光了，只有一盏沙发区的灯光若隐若现。王帅阳赶紧呼唤李甜甜，最后他发现李甜甜在1楼一间卧室的床上半躺着，脸色难看，张晓松却在边上玩手机。王帅阳以为李甜甜喝醉了，忙提议先将她送回学校。李甜甜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跟在王帅阳的背后。王帅阳叫了一辆车，两人赶回了学校。西南某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松原别墅区的一处豪宅，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还从房间里找到一瓶 LSD 致幻药。很快，犯罪嫌疑人王帅阳被抓获。据调查，死者和王帅阳是同一所复读学校的同学。命案因何导致？致幻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天价复读。

二天一早，厉甜甜在学校走廊拦住了王帅阳，支支吾吾地说，昨天他回寝室后洗澡时发现有些不对，他怀疑昨天晚上被张小松侵犯了，但是由于自己喝多了，有一段时间意识特别模糊，他不能确定。厉甜甜几乎哭了起来。王帅阳气愤不已，当即提议报警并且告诉老师。厉甜甜一听拼命摇头说，马上就要高考了，一旦警察介入，自己不能自证清白，那名声就毁了，学校也会以两人违反校规把他们开除，学费更不会退，那父母支付的天价学费也可能化为泡影。一番话让王帅阳打起了退堂鼓。思前想后，王帅阳提出准备好录音笔，找张小松试探试探，如果确有其事，就偷偷把强奸的证据录下来，再拿去报案。厉甜甜哭着点点头。等到下午，张小松都没有上学，厉甜甜和王帅阳坐不住了，他们决定偷偷溜出学校，去张小松的家找他。推开虚掩的门，张小松看到他们两人，竟然一脸痞笑相迎，毫不紧张。你们怎么又来了？王帅阳提前打开了录音笔，开门见山提出让张小松把昨天的事情说一下。张小松一脸无辜地看着两人解释说，大家不就是喝了点酒吗，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滴水不漏的回答让王帅阳心里更急了。张小松笑着把两人让到沙发旁，你们不急的话坐下来慢慢说。王帅阳也希望张小松能够放下防备，好让他录到关键证据。王帅阳示意李甜甜也坐下来。此时张小松从冰箱取出一瓶可乐，给王帅阳和李甜甜各自倒了一杯，两人心不在焉地喝了几口。谁知半杯可乐下肚，王帅阳和李甜甜就感觉一阵眩晕。王帅阳想强打精神，怎奈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等王帅阳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倒在客厅沙发上，李甜甜也一丝不挂，昏睡不醒。王帅阳意识到李甜甜这次真的是被强奸了，他摇醒了李甜甜。李甜甜见此情景，情绪崩溃地喊着张

0: 小松就是魔鬼。两人在别墅二楼找到了张小松，他正在打游戏。
1: 你强奸了李甜甜，我现在就要报警。
0: 王帅阳怒吼道。没想到张小松眼睛都没抬，潇洒地扔给他们一个信封，表示
1: 谁说我是强奸，是李甜甜主动来找我的呀，他这不是自愿的吗？这里面有10000块钱，你们可以拿走，我们的事情就算完了。
0: 看着张小松嚣张的样子，王帅阳和李甜甜感到尊严被彻底羞辱。李甜甜一脚把信封踢开，拉着王帅阳来到客厅，低声怒吼道，
2: 你如果是个男人，就帮我一起报仇，让他亲口承认自己的罪恶。
0: 一股正义的使命感冲上王帅阳的脑门，
1: 今天我不给你把这事儿搞明白，我就不是人。
0: 血气方刚的王帅阳在别墅院子里找来一根2米长的麻粗绳，带着李甜甜找到张小松。
1: 你们可别乱来，监控可都录着的，是你们送上门的。
0: 张小松无赖的样子激起了王帅阳的愤怒，他用绳索打了个圈冲上前，试图用绳圈套住张小松的脖子。张小松拼命抵抗，可是最终力量悬殊，他被王帅阳绑在了椅子上。王帅阳让李甜甜拿出手机录像，
1: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强奸了李甜甜？
0: 王帅阳怒吼道，
1: 你为个女人值得吗？更何况是主动送上门给我玩的女人，就算我还给你，你还真不嫌弃。
0: 张小松轻贱李甜甜的态度让王帅阳悲从心来，怒气瞬间上涌，对着张小松的脸就是一对狂扇。起初张小松还躲一下，但三五下之后，张小松竟然不躲闪了，身体抽搐了起来。王帅阳继续扇他，张小松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断断续续承认是自己强奸了李甜甜。话一说完，他突然口吐白沫，身体歪倒在桌椅上。王帅阳和李甜甜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两人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松绑，带着证据跑出了别墅。两人在恐慌中相互安慰，却迟迟不见张小松来上学。第三天，两人怕得不行，主动找到班主任哭诉了过程。在班主任的鼓励下，王帅阳拨打了110。5月14号收到报警后，重庆沙坪坝公安局出警赶到别墅，发现张小松已经死亡24小时以上。警方从别墅里找到了 LSD 致幻药一瓶，这是一种可能引起强烈幻觉的迷药。调取监控后，警方确认张小松前后2次下药，对李甜甜实施了强奸。原来张小松从小患有严重心脏病，因此父母不敢严加管教，导致他不思进取。高考失败后，他待在复读学校3年。警方在调查时，有好几个女生都说受到过张小松的骚扰，他们也都向班主任说明过，但都无效。警方调查后，这所复读学校因为监管不力，停运整顿，关闭待查。王帅阳的母亲周小梅得知此事，不敢相信儿子会杀人，他认为是学校监管不严，要将学校告上法庭。王帅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原本只是复读，却害了李甜甜，又因为不懂法律盲目取证，让张小松丢了性命，他后悔不已，可一切都为时晚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盖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蹦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这话一点都不假。于成龙这官儿也有风险呢、如果说他做的衙门就等别人的禀报，他做处理当然没什么事儿。您别忘了，于成龙经常深入下层跟底下百姓接触，要说一点风险都没有不可能。就拿上文书来说，于成龙微服私访到了鸿蒙寺，这真是

个贼窝呀，为首的一个小贼头，这小子叫李铁牛啊，手下有几个弟兄，占据鸿蒙寺是打家劫舍，都装扮成假和尚，强暴妇女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些年来，官府就不知道这。

0: 避风雨，讨口水喝。那你怎么不砸门？我看那门关得挺严，旁边墙倒了，顺便我就进了院了。我认为是一座空庙，没人呢。嘿，真会编瞎话。那你跑到窗户这儿都看了些什么？都听见些什么？哎，我看看有人没？呼了八度，我也没看清是什么。那跟着你那个小子呢？那是我手下一个仆人，他干什么去了？他看来胆儿小，他去求助去了。求助就是叫人帮忙呗，那肯定是那么回事儿。找谁帮忙？可能去找我侄儿去了。我侄儿住的麻城，你还有个侄儿，他是干什么的？哎呀，我侄儿也是做买卖的，家里头也有俩钱儿。我这次出来，一则做买卖，二则游山玩水，三则看看我侄儿。这不还没到麻城呢，就遇上几位好汉了，求几位好汉高抬贵手，把我老汉饶了吧，
1: 没那么便宜。不说实话，剥了你的皮。
0: 好汉，你们不就是为的钱吗？你把我打死有什么用啊？哎，如果说我侄儿知道我这个信儿，肯定能拿钱来赎我，另外呢，也能送上一份厚礼。你看那多合适啊！你把我杀了有什么用？哎，这几个小子一琢磨也有道理。一个老糟头子把他宰了，不宰了能怎么的？万一他侄儿有钱知道这个信儿了，肯定花钱来赎他，少说也得送一份厚礼。所谓厚礼，不超过200两银子不叫厚礼啊，我们岂不就发一笔外财呀？反正先留着他看看，不行再把他宰了也不迟。李铁牛做出决定，行，老糟头子，让你多活一会儿，你要欺骗我们弟兄，有你的好瞧。有一个人就说，我铁牛哥，叫他扫了咱的兴了，还有开心的事儿没做呢，哎，把他搁到哪儿？也用不着捆他，院里头有口钟，把他扣到钟底下。这招可够损的，这大钟都一人多高，好几千斤呢、那玩意儿往下一扣，暗无天日，谁能受得了啊？于成龙一咧嘴，各位好汉，你给我搁那哪儿都行，千万别扣到钟底下，那没有空气不得把我憋死吗？活该，憋死怨你命短，谁让你撞到爷们手上了呢？把他拖出去。到了这儿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于成龙被人家连推再拉，推到院里了，好几个人搬这口钟，撬开一个大缝，把于成龙塞里头，钟扣上了。刹那间与世隔绝，真是暗无天日。那个钟里头密不透风，伸手不见五指啊。顿时就感到空气稀薄。这帮贼回去了，玩女人，喝酒，吃肉，吆五喝六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去再说朝清。这苏朝清啊，从庙里头跑出来了，上哪儿送信儿去？朝清脑袋呜呜直响啊，找个地方往那一蹲，呜呜的哭开了，心说我们大人落到强盗手里了，还能活得了吗？不用说把他杀了，就拳打脚踢也要了他的老命了。我本应该跟我的主人活在一起，死在一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就得想方设法搬兵求救啊。他一算计，从这儿开始到麻城没有20里也差不多，我跑吧，以最快的速度啊，前去搬兵去。有这伙住着，他一咬牙，把心一横，撒个脚丫子就跑。能跑得动吗？ 没出去三里地，扑通一个跟头摔。

在哪儿呢？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朝廷一琢磨不行啊，往返40里得耽误几个时辰，恐怕到那时候我们大人早死多时了。要有辆车，有匹马，可就解决问题了。哎呀，上哪儿找去？不行不行，我实在没那能力跑了。这，哎，往路边一看，不远处果然有一座小村庄，心说到那儿哪怕借头驴也是好的。就这么呢，他奔村去了。天那么老黑，哪有人呢？街上冷冷清清的。他摘耳朵一听，旁边有牲口叫的声，哎，这有牲口圈。他顺着声音到了前面一看，外边是土围子，里头是栅栏门，这土围子一人来高挡不住他。恍恍惚惚看着牲口圈，里头有几头大牲口，不是骡子就是马。哎呦，好嘞，这回啊，我跟他家主人打个招呼，借着一用，用完了再给他。但又一想不行，人家知道我是个姐儿啊，我说实话人家也不信呢，到时候叫我拿出什么证件来，我身上都没带着，空嘴白话，人家能信任我吗？空费唇舌呀，耽误时间呢。现在活了眉毛先顾眼前，爸爸爸，我也做回贼不？我偷皮牲口骑着走回来，再向本主道歉。现在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的事情。朝廷没办法，奔牲口圈去了。到时一看有一匹大红马，就靠着这边儿。他过去一伸手把缰绳解开了，可是马没有鞍子，铲骑着也行啊。哎呀，这个马一见着陌生人，他不跟着走啊。这红马直捂了脑袋，要打响鼻儿，可把朝廷急坏了。爱抚的拍拍他的脑门，趴在耳边小声安慰我说，伙计，帮帮我的忙吧，你帮着我救鱼的人呐，你也算功德无量，听话听话听话啊。哎，抹擦抹擦他的毛，这牲口都有个共性，拍拍脑门表示友好，抹擦抹擦毛表示没有敌意。你别看牲口不会说话，他也懂。大红马哎，就没打响鼻儿，乖乖的跟着他出来。哎呦，啊，朝廷可乐坏了，牵到栅栏门这儿，把栅栏门打开，把红马牵到外边了。正在这时候，惊动了看马的了。这本地还有个财主，财主聘的人在这看牲口。就听着外边声音不对劲儿，出来一看，人影一晃，哎，怎么回事？一查，少了大红马。那人家能干吗？有偷马贼，站住，马丢了，大红马丢了。朝清心说话，对不起，等我搬兵回来再向你解释，再赔礼道歉。飞身上马，双腿一夹，这真是好走马，奔着麻城的方向咔咔咔咔咔下去了。按下苏朝清怎么搬兵咱暂且不说，翻回头还说于大人于成龙被扣到钟底下了，老头子顿时就冒了汗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浑身骨头节儿都疼，到处是伤，身上没有一地方不难受的。那钟里头又不宽敞，他个头又大，还得猫着腰，还得缩着身子，难以伸展呢，能好受得了吗？于成龙心里说话，朝清啊，你上哪儿去了？你走到什么地方了？能不能搬来救兵啊？你别死心眼儿再回齐平啊！你要到齐平，你把人马搬来，我也早死多时了。最近的是麻城，也不知道能不能反应过来。哎呀，
林

分手之时太慌束，来不及告诉他。哎，听天由命吧。不行，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他心里的一起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越着急空气越稀薄，越上不来气儿，是越上不来气儿。于成龙心里的清楚，完了，我非得憋死不可呀，难道说我就这么束手待毙吗？不行，人本能有个欲望啊，想活着。于成龙抖擞精神，用双手爬了这地，一摸，哎，有一地方露着土，土还不是那么干的，他用手抠了两把，还能抠得动。他一想，得了，干脆我挖个坑，跟耗子盗洞似的，我在这钻出去得了。其实可能吗？不可能。人想活着，到这阵急了眼了，于成龙就卖了老命了，拿两只手紧爬了。咱这么说吧，爬了那土啊，顶多一簸箕，但是于成龙没看着，两只手全破了，鲜血淋淋，二拇手指的手指甲都抠掉了，疼得钻心呐。老头子实在没劲儿了，在里面往钟声一靠，啊，干嘛等死吧。于成龙真死了，那么多的案件谁来破？将来的两江总督谁来做？你能做是我能做都不能做。所以说人不该死，总有救。哎，你说巧不巧，从下方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个姑娘，这姑娘看了多时了，都要吓死了。那个说这庙里哪来的姑娘，被抢来的。您还记得我说过吗？于成龙、苏超清、主仆二人在庙外发现一个女孩拎着木桶提水，就是那个女孩。这女孩啊，也是被抢来的，就在下方屋里头住着，给这帮歹徒烧火提水做饭。那么于成龙他们被抓，上刑打嗷嗷直叫，这女孩听得清清的。后来这女孩就留上神了，轻轻的来到窗棂下的往里头看，她一看呢，李铁牛一伙围着个老头拳打脚踢，这老头打的简直都不行了。哎呀，他心说这哪来个老头啊，怎么那么倒霉落到这帮人的手里头了，怎么看着眼熟啊。哎呦，他想起来了，他怎么那么像于大人于成龙呢？书中代言这个女人怎么认识于成龙，原来啊，他家也住在齐平，于大人上任的那一天，这姑娘就见过他，因为那像赶庙会似的，都想看看于成龙、于青天，他挤在人前边看了个闷针闷针的。后来于大人做监斩官的时候，他就站到监斩台的旁边，也看得非常真切。尽管化了妆了，尽管是个黑天，哎，这姑娘眼还真挺毒，确认无误，就是于成龙。哎呀，哦，甭问，于大人化了妆了，这是访查案件来的，落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但是想救于大人无能为力，他转身回到屋里，蒙着眼就哭开了。哎，后来听着院里一阵吵闹，他扒着窗户一看，这帮小子七手八脚把大钟搬开，把于大人塞钟底下去了。容等这帮小子回了屋，寻欢作乐完了事儿，酒也喝不得离儿了，纸灯睡了，姑娘这才出来，心说话，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我把于青天也得救出去啊。

0: 不见我人不人鬼不鬼，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他直奔中前，要不说人慌失智呢，他想把这钟推倒了，把大人救出来，那能行吗？好几千斤呢，他拿肩膀子抗，拿双手推，无济于事。后来他想个左道，哈起腰蹲在地上，用手扒了那土，那也不行啊，费了半天的劲，一点进展也没有。听了听里面毫无声息，心说是不是把人给闷死了。他转身回到屋，找着一把铁锹和一个小土铲子，这回有硬手的家伙好办事了。二次回到中前，听了听没有动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轻轻地干开活了。幸好这地方潮湿，三天两头下雨，这个地面上的方砖呢都酥了，一扒拉就开，地下的土也不是十分坚硬的，所以好挖。他费了半天的劲，总算挖透了。中外中里这地来了一条沟。单说于成龙靠到钟里边，正在那大口倒气儿，眼看就不行了，突然感觉到一股甘甜的空气从外边流入。你看这人离开空气，离开氧气，根本就活不了啊。慢说人是动物都是这样，眼看就要窒息了，这下把他给救了。余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等后来拢目光看了看，也透亮了，外边毕竟比钟里头亮得多，听着听好像有动静，有人在这刨土，知道有人救他，什么人不清楚。单说这女孩越挖这洞越大，越挖这沟越深，挖来挖去差不多少了，她把手伸进来，正好抓住于成龙的胳膊，趴在地上压低声音，大人，大人，你还活着吗？大人。于成龙听得轻轻的，是个女孩的声音，啊，老朽还活着，哟，太好了，您委屈委屈，快点钻出来吧。哎哎，于成龙想的挺好，但是块头太大，只能出去一条腿，费了半天的劲也出不去，看来还得挖。姑娘在外边挖，于成龙在里头扒了土，到了现在时间紧急啊，被匪徒知道，两个人的命全都保不住啊。这姑娘浑身上下那汗也湿透了，又开出挺宽的一条道来，叫于成龙再试试。于大人豁出去了，往外挤，脖子也挂破了，脸也挂破了，总算在地沟里头挤出来了。这姑娘全力以赴，落着膀子往外拽，哎呀！到了外边，于成龙甭提多高兴了，又害怕又紧张又高兴啊，真是两个世界呀。看看面前这姑娘，长得还挺好，也就是20左右岁吧，满脸是汗，到了现在什么话也别谈了，没那时间。这姑娘一看于大人没事，这才放下心来，快跟我逃走。站起来了，一站哭通又坐下了，什么原因？两条腿都麻木了，再说也受了伤了，不听使唤，把于成龙给急的连起来三次，又坐下三次。姑娘看这怎么办呢？这要出了事儿，这是命运该着啊，实在没办法了，落着于成龙架着他，让于成龙的胳膊搂着他脖子，到了现在 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逃命要紧呢、啊。离了歪斜，赶奔前院。两个人的心同时提到嗓子眼儿，就怕这个节骨眼上被人发现。真是老天保佑，寺外一片寂静，没被人发现。来到角门且近，姑娘轻轻把角门开开，回头看看，没人发现，驾着于成龙到了庙外头了。这头一关算过了，往哪儿跑啊？于成龙心里头清楚，姑娘奔西，赶奔麻城。
1: 哦，我知道。
0: 其实哪边是西呀、啊？姑娘都找不着了，都吓懵了。反正离这庙越远是越平安。两个人离了歪斜就奔西走啊，走出没有半里地来，路边有一片大树林，哎，这里边挺黑挺黑的，便于隐蔽，所以两个人就进了树林了。于成龙的双腿依然不听话，实在太困难了。姑娘，恩人，我要坐下歇会儿。
1: 大人，这刚出来几步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还得被抓去杀掉。书接上文，
0: 于成龙在危难之中被人给救了，救他的还是个女孩。至于女孩是谁，于成龙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自己也不清楚。从虎口里逃出来半里多地，到一片树林，于成龙双腿疼痛还麻木，一步也迈不动，把这姑娘压得浑身是汗。于成龙也不忍心呐，所以进了树林之后找了棵树，往树底下一坐，往后一靠，这姑娘下了腰啊，就给他捶这双腿，把他鞋扒掉了，敲打他脚心。
1: 大人，这腿还不好使。
0: 哎呀，气死我了。连揉再搓，进行按摩，这玩意儿好使，为的是给他活血舒筋呢。于成龙利用这个机会，这才问他：“姑娘，贵姓啊？”“
1: 啊，我姓李，我叫李翠儿。”“
0: 哦，翠儿，
1: 你是哪儿的人？”“
0: 我在齐亭给人家干活，齐亭有个朱老三是我家主人。”我在那儿当女佣。
1: 哦，朱老三，
0: 朱财主，
1: 对对对，您知道，我就在他家。
0: 那你怎么到了这庙上了？姑娘一听哭了，抽抽大大。
1: 书中代言这个翠儿是怎么回事？
0: 他说的一点不假，他家不住在齐亭，他工作单位在齐亭，他家离现在不远，孙家屯的人。这村儿啊，经人介绍到了齐亭镇上，给朱财主家当女佣。哎，这一家人都挺喜欢他，这孩子又勤快又聪明又厚道。但他干了不是一天了，但是这村儿呢没有爹，就有个老娘。前些时听说老娘有病了，把村儿急坏了，跟东家就说，我打算告几天假回去看看我娘。朱财主说，行行行行，回家吧，给你十天假啊，尽快的回来，咱家人手也不够用，还给他拿了三两银子。就这么的，这翠儿起身从齐亭回自己的家。你倒走大道，要不说这个人呢，心急嫌路远，就走的小道，结果欲速则不达，离这庙不太远有片庄稼地，他正在庄稼地走，呼啦超被七八个小伙子把他围上了。他一看呢，都是土脑瓜瓢，为首的一个矮胖子，小母猪眼儿，30多岁，一看就是歹徒。也甭说古代，就现在也是这样，咱走在街上看，

正人君子衣着整齐什么样，那些流氓坏蛋嘎杂的琉璃球什么样，一看就看出来，但脸上冒坏水带着坏气，眼神都不正，斜肩铲背晃晃悠悠的。哎呀，翠儿一看脑袋嗡一声就知道不好了，不敢往下想了，怀里抱着个包，你们干什么？哎，喵，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哥哥们待得太烦闷了，想找小妹妹玩玩，咱开开心。过来，把这翠儿衣服扒光了，就在这庄稼地给糟蹋了，然后把这个翠儿裸进鸿蒙寺，到鸿蒙寺里头就被这李铁牛给霸占。李铁牛告诉他，你就在这一心一意服侍我，听没听见？你要胆敢不听，抠你的眼睛，摘你的牙，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我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你想二十来岁的女孩落在一帮魔头的手里头怎么办呢？只好以眼泪洗面就认了命了。有几次想要回家，被贼给抓回来一顿痛打，吊到梁驼上受老了罪了。李铁牛告诉他，你再跑挑了你的懒筋，砸折你的狗腿，另外把你娘我们也勒死。 你看着呢，你前脚走，后脚就抄你的家，烧你的房子。就这一顿拍火，翠儿没有办法了，屈指算来在鸿蒙寺快二十天了，天天哭啊，可没有办法。最近这帮贼又抢了几个女孩，哪个村的哪个屯的不清楚，哎，他们喜新厌旧，就不理这翠儿了，就让他挑水做饭，他们去玩弄这几个女人，这翠儿才得以脱身。后来遇上于成龙，于是就发生以后的事情。这翠儿断断续续哭哭啼啼把这件事跟于大人说了，于成龙气得直咬牙，该杀，可恶之极，心说天底还有这样的人，这要不绳之以法还能有个太平吗？啊，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啊也就断断续续说的，没那个时间四平八稳唠扯唠扯，但是也听明白了。这翠儿好像被人击了一掌猛醒啊，大人，这什么地儿啊，咱还有心谈这个，咱快走。哎，对对对，哎，我这腿似乎挺使唤了，活动了活动真不错，还有点麻木，不像刚才那么严重了。于成龙站起来围着树转了几圈，踢踢腿，哎呀，老天保佑，行了行了。两个人相互搀扶着继续奔西走，走出三四里地来了，精疲力尽呢、于成龙实在有点走不动了。您想想，惊吓又渴又饿，满身是伤，这玩意儿能走得快吗？哎，正在这时，翠儿发现了，坏了，大人，快躲一躲，对面来了马队了。啊、哦！于成龙也大吃一惊，怕这帮盗贼追出来，但是方向不对，怎么从对面来的呢？他们闪身躲到庄稼地，一会儿就见着火把跳跃由远而近。哎，这回看清了，为首的一匹大红马，又一想他万一说的是真的呢，不能冤枉了好人，把火往下压了压。汤卷儿，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涉及到人命就需要慎而又慎呐、好吧，你可以走了，一定抓紧时间了解清楚，速报我知。哎，下意明白，那我走了，走吧。

他往外走，慢着，哎，大人，他就一哆嗦，变毛变色。你先等等，朝清。苏朝清进来，大人有何吩咐？汤卷儿也不容易，赏他三斤肉，两壶酒，让他下去好好吃吃。他帮着咱们破案，是了您了，随我来。领着汤卷下去了。于成龙心说：“小子，你是人是鬼，我这就了解清楚。”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处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今年是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中国实施国家公园体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源。
5: 哎，这也是对国家公园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提醒。其实说到这生态保护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呀，这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工程，比如说像是什么大漠植树啊、江河治理啊，觉得这事儿啊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
6: 这话其实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
5: 怎么
6: 这些确实离我们很远，因为这些得让专门的人去负责。
5: 没错，
6: 但是呢，说近它也近，为什么呀？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其实它不也是爱护环境？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比如说呀，我们一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去公园或者去河滩玩一玩，你就会看到好多的志愿者就拿着那夹子去捡垃圾。哎，这就是小事儿吧？
6: 对，
5: 嗯，
6: 你比如说当年北京地铁有小广告，
5: 嗯，
6: 我就跟很多的志愿者，每个周末都去地铁里把这些小广告给它清除出去。
5: 哎，
6: 其实这也是一方面呀。
5: 对，还有啊，就生活当中啊，咱们邻里邻居的也会有那种垃圾分类，是不是这种知识的普及，还会把什么废旧纸箱啊、塑料瓶啊进行改造，做成什么收纳盒，也是真正的实现变废为宝。
6: 哎，像你说的这些呀，
5: 你都做到了。
6: 我都做到了一部分。
5: 我白夸你了。
6: 不是，你说的这些变废为宝我有点困难，咱还是看看人家程浩洋和杨佩林吧。
5: 他们怎么啦？
6: 他们俩要开展环保计划。
7: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8: 没错。
7: 您知道为什么吗？
8: 为什么呀？
7: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8: 啊，
7: 大家除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也很重视精神上的快乐。
8: 哎，对。
7: 哎，说到发展，
8: 嗯，
7: 咱们现在多厉害呀。
8: 那可不嘛，
7: 中国的高铁技术啊，世界领先，
8: 嗯，
7: 宇宙飞船、国产大飞机多棒啊！
8: 嘿，
7: 还有咱们，马上，
8: 嗯，
7: 就要进入到5G 时代了。
8: 是，
7: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高兴不高兴？
8: 高兴啊！
7: 激动不激动？
8: 激动。
7: 兴奋不兴奋？
8: 兴奋。
7: 有没有什么想法？
8: 没有。
7: 你还挺耿直。
8: 是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7: 你觉悟太低了，怎么有想法呢？
8: 我怎么了？
7: 你看现在啊，社会发展的这么快，
8: 嗯，
7: 相声演员应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啊。
8: 你上哪儿开会去了？怎么这范儿？

0: 捧哏的发电，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相声演员撑死了那算个轻工业，那跟环保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嗯，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是不是人？
0: 不是。
1: 什么？
0: 是。
1: 这不完了吗？有错误吗？
0: 你看人家这个、啊、这个思想水平那就是高啊。哎，那我想问问您
1: 啊，
0: 您打算怎么保护生态环境呢？
1: 我的妈呀，
0: 嗯，
1: 你是终于开窍了呀。
0: 我是问您嘛、
1: 啊、为了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
0: 啊，
1: 我打算弄一个环保的项目。
0: 哦，什么项目？
1: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嗯、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乃至、哎、咱们中国、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才我没听清。
1: 嗯，
0: 你再说一遍。
1: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
0: 捡瓶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谁不知道啊？聚烯对苯那不就塑料吗？后边分类与回收，您家都回收了，这不就是捡瓶子吗？
1: 您说那叫拾荒。
0: 嗯，
1: 这个项目做的是分类与回收。
0: 这有什么的呀？
1: 这有什么的？
0: 嗯，
1: 你得分得清非金无机金属材质跟铝金属材质的区别。
0: 那不就是玻璃瓶跟易拉罐吗？
1: 对呀、
0: 啊。
1: 嗯，玻璃瓶跟易拉罐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啊。
0: 哦，
1: 你看看现在海洋里边被多少非金无机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铝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聚烯对苯二甲酸酯污染。
0: 你说瓶子我听得懂。
1: 虽然海洋里边鲸鱼跟海豚跟咱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污染源确实能够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呢。
0: 大闸蟹阳澄湖都污染了，
1: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啊，
1: 咱们是为生态环境做一点贡献，这些白色垃圾污染了多少海洋里边的生物啊。
0: 哦，是啊，
1: 你看看海洋里边多少海鸟吃了塑料袋被活活的饿死。
0: 哎呀，
1: 多少海马吃的玻璃瓶被活活的卡死。
0: 哎呦，
1: 像什么章鱼、扇贝、
0: 嗯、
1: 虾滑、鱼丸，现在哪还有海鲜味啊？都是塑料味啊。
0: 行了，您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你终于明白了
0: 啊？明白了。
1: 明白就行。
0: 啊、嗯、啊、
1: 嗯、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有觉悟，保护生态环境只是一方面
0: 啊。那怎么着呢？
1: 最主要的呀，
0: 啊，
1: 能够挣钱。
0: 干嘛？
1: 挣钱。
0: 挣钱？
1: 对呀、啊、
0: 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1: 看不知道了吗？
0: 嗯，
1: 这个项目啊弄好了，
0: 嗯，
1: 一年2000万。
0: 多少钱？
1: 2000万。
0: 你蒙傻子呢？
1: 我蒙你干嘛呀？
0: 哎，什么叫蒙我呀？
1: 2000万，真的不骗人。
0: 捡瓶子，
1: 嗯，
0: 一年能挣2000万。
1: 一年2000万，不骗你。
0: 行了
1: 啊，
0: 来吧来吧。哎，咱们这样啊，
1: 怎么样？
0: 咱们算一下啊。
1: 哎，你算
0: 算一下。你过来，你过来。
1: 不是，你算你的。
0: 我好好给你算一下啊。
1: 你算吧。嗯，
0: 一个瓶子啊，撑破了天了，顶破了地了。
1: 嗯，
0: 一毛
1: 可以，
0: 怎么样？
1: 干得过。
0: 一个瓶子一毛。
1: 嗯，
0: 十个瓶子一块，2000万，我得捡2亿个瓶子。
1: 这不还有我呢吗？
0: 一人捡1亿。
1: 谁给你捡呢？
0: 嗯，
1: 你跟着我捡就快了。
0: 那还能怎么快呀、啊、
1: 你看看，我懂了。
0: 那咱俩就猛着捡。
1: 嗯，
0: 一天捡他1000个，这就不少了吧？
1: 不少了。
0: 2亿个瓶子、
1: 啊、
0: 得捡500年。我还给你捡什么瓶子？那我给你取经去多好啊。啊，
1: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您说的那叫拾荒。
0: 哟，拾荒
1: 知道吧？
0: 嗯，
1: 这个项目叫环保资源再生，它不一样。
0: 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
0: 啊！
1: 他们拾荒的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0: 咱们呢？
1: 哪儿瓶子多咱去哪儿。
0: 这不废话吗？
1: 嗯，
0: 没瓶子捡纸盒子呀。
1: 哟，纸盒子不收啊？
0: 啊，
1: 没有环保价值。
0: 哎呀，行行，
1: 嗯，
0: 你呀、啊、也别甭给我往那胡说八道啊。
1: 怎么了？
0: 这么着
1: 啊，
0: 你就跟我说哪瓶子多，
1: 你看看。
0: 嗯，
1: 问到点上了啊。
0: 哎，
1: 问到点上了。
0: 哪瓶子多？
1: 哪瓶子多
0: 啊？
1: 故宫。
0: 故宫？
1: 对了，
0: 上故宫干嘛去？
1: 你看呢。
0: 嗯，
1: 故宫人多不多？
0: 多呀。
1: 人一多就
0: 挤，
1: 他一挤就
0: 燥，
1: 一燥就
0: 上火，
1: 一上火就
0: 喝水，
1: 一喝水就
0: 扔瓶子，
1: 一扔瓶子

0: 境，
1: 污染环境，
0: 一污染环境就
1: 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呐。
0: 所以我们要
1: 保护生态环境，
0: 是不是相声演员该干的事儿？
1: 对了，
0: 明白了吧？耶、yeah. ！太高兴了
1: 啊！行，
0: 当然了啊，我呢，光忽悠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啊！不，光发展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1: 那怎么着呢？
0: 咱们得壮大咱们的环保队伍。
1: 啊，咱们发展谁呀？
0: 发展小区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嗯，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怎么了？
1: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捡得了瓶子吗？
0: 一看你就没捡过瓶子，
1: 多新鲜！
0: 就没有生活着了吗？
1: 那是。
0: 哎，老太太捡瓶子厉害着呢。
1: 怎么呢？
0: 怎么呢？
1: 嗯，
0: 就拿我们家小区来说。
1: 哦，
0: 我们家楼下四个垃圾桶，八个老太太看着。围着垃圾桶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位，一个方位一个老太太呀，
1: 都摆上八卦阵了。
0: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就没有一个瓶子能够成功的扔进我们家楼下垃圾桶的。
1: 哎呀，全让老太太拦截了。
0: 我说我也纳闷啊，
1: 嗯，
0: 你说他们也是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房子，
1: 哦，
0: 他们还捡瓶子，你说他们是靠捡瓶子在北京买的房呢，
1: 嗯，
0: 还是买完房以后才捡的瓶子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
1: 嗯，
0: 我们要忽悠全国老太，嗯，要呼吁全国的老太太，
1: 嗯，
0: 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1: 一块儿捡。
0: 哎，甭说一年两个一个瓶子，
1: 嗯，
0: 八个亿也不当话下呀。
1: 八个亿？
0: 嗯，
1: 那得交多少税呀？
0: 挣了钱就应该交税，知道吗？
1: 不跟他们
0: 说。
1: 对，
0: 你想啊，
1: 啊，
0: 全国老太太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1: 嗯，
0: 为咱们的环保事业增砖添瓦，以后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咱们哥俩，那不全知道了？
1: 对呀，
0: 嗯，
1: 那老太太们传话快着呢。
0: 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我知道了。啊，老太太呀，不光会八卦，还能八卦八卦。
0: 哎，咱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嗯，又有了劳动力，嗯，再把咱们的项目做大做强，领着全国老太太冲出小区，捡向全世界。
1: 哎呀，那这怎么完成？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呀？
1: 啊，
0: 这个呀不好来啊。
1: 哦，
0: 咱们这个项目要做就做环保行业的标杆企业，
1: 做标杆，
0: 以标杆影响标杆，
1: 嗯，
0: 以价值创造价值，同时发挥劳动力，
1: 嗯，
0: 展示生产力。
1: 哦，
0: 也别忘了要吸引资本对咱们这个项目的青睐。顺利的话，咱们这个项目一年的时间，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到了那个时候，
1: 嗯，
0: 咱们有了瓶子，有了易拉罐，
1: 嗯，
0: 咱们是加以囤货，等到水涨船高，合理套现。
1: 哇，
0: 怎么样？
1: 挺好啊。
0: 到那个时候
1: 啊，
0: 咱们又挣了钱，又为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又为全人类创造了绿色家园。不出三年，嗯，咱们就是相声界的
1: 环保大使、
0: 破烂大王，
1: 谁也捡瓶子。
2: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程浩洋和杨佩林合说的相声《说环保》。哎，所以说呀，咱们这个生态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守护。
3: 没错，
2: 比如说有的朋友啊喜欢登山，我们可能以前啊会看到啊山脉的某一处刻着谁谁谁到此一游，
3: 嗯，
2: 就是这种行为啊特别不文明，咱们得坚决抵制。
3: 爬山那肯定是那喝的水也多，
2: 嗯，
3: 像您那矿泉水瓶子怎么带上去的，您怎么带下来。
2: 没错，就像下面这位大山深处的老人誓死捍卫这座山脉似的。
3: 谁呀？
2: 小沈阳啊。
3: 小沈阳？
2: 嗯，
3: 小沈阳怎么改行不演小品了？
2: 什么呀，小沈阳啊扮演的这位大山深处的老人和宋晓峰等人表演的是一段小品，就叫做老人与山。
4: 哎呀，他们看到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
5: 哦，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
6: 老板呢？歇会儿
5: ，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
6: 哎呀，这山多高啊！啊，
5: 对，
6: 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着吗？
5: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6: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5: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6: 看啥呀？
5: 半月传。
6: 那字念迷啊？
5: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6: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5: 在哪儿呢？这是
6: 你看这大山 这水多漂亮。
5: 哎呀，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6: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5: 好，对的好，
6: 这都是跟您学的。
5: 扶我下来
6: 啊！
5: 扶我下
6: 来，你这站杆自己蹦下来呗。
5: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6: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5: 快点！
6: 哎呀，
5: 别你慢，你慢点，你慢点。
7: 你这当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来。
6: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
7: 啊，
6: 跟你打听个事儿。
7: 啊，
6: 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7: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5: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7: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5: 大爷，谁是呢？救救我吧，我不行了。
6: 那个，
5: 救救我吧！
7: 别！
6: 啊，对，神仙不花钱。
7: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6: 孩子，
5: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7: 咋的了？
5: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
7: 呀，
5: 有窒息的感觉呢。
7: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
5: 啊？穿反了吗？
6: 哎呀！
5: 哎，神仙，你可真神仙！
6: 哎，
5: 啊，坐着。哎呀，大爷呀，
6: 嗯，
5: 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6: 是吧？
5: 我还有大病呢，
6: 还有病
5: 啊、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6: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啊。哎
7: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
5: 啊！
7: 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5: 比这大爷，我求你个事儿，
7: 嗯，
5: 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7: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5: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6: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5: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7: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5: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7: 这个签名不一般。
5: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6: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5: 太厉害！
7: 回去吧，孩子，
6: 啊、
7: 哎，赶紧看病。
6: 啊，
7: 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5: 啊！
7: 哎呀，哎呀，这年轻人
5: 现在……大爷，再见哦！
7: 啊！哎
5: 我
7: 这年轻人可咋整？
8: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7: 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8: 哎，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头！
7: 光头强，
8: 你是老神头？
7: 找我干啥呀？
8: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7: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哦、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

0: 地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1: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嘞，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
0: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0: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位您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1: 大爷，
0: 你签一个啊、哦！啊，
1: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3: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你就扒拉人呢？
3: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3: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下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4: 这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你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4: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紫壳糖浆。
2: 啊，你俩
3: 滚犊子！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1: 鬼编的，我翻20倍。
2: 你俩是不是疯了？
1: 你啥意思？
4: 疯了！
2: 山
4: 我就下来不倒，谁把这水
1: 啊？下来不倒！啥意思？
4: 怎么下来不倒？
2: 这俩都
4: 有没有下来不倒？
2: 行，
4: 怎么
2: 开呀？
0: 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太壮观了！
1: 好，大爷
4: 好，
1: 坐手吃，
4: 鼓掌！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

安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

船了。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今年是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对国家公园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节目里我们来聊一聊为生态保护做过的那些小事儿。
6: 那我问问你了，你都做过什么呀？
1: 这太多了，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及时关水龙头，
6: 哦，
1: 省点花钱。
6: 你这点小心思啊，
1: 这不都是节约吗？
6: 那倒是，避免长流水吗？
1: 还有就是离开房间要关电源，不要让电器耗电。那你呢？
6: 我呀，就是平时外出的时候就餐，或者去超市买东西，尽量少用一次性的餐具和塑料袋。我呢都会带那种重复使用的餐具，还有水杯啊，还有那种环保的布袋。
1: 哎，这样又节能呢，又避免了过度的消耗和浪费。
6: 哎，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我们正在努力做好的每一件环保的小事儿，才知道啊自己到底浪费了多少资源。
1: 你看看你这觉悟。
6: 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金飞和晨曦，他们自己啊也知道自己浪费了多少东西。
7: 太高兴了，哎呀，
8: 今天呢
7: 我在这儿送上几句真挚的祝福。
8: 是
7: 我的名字叫晨曦。
8: 台上居然有垃圾。
7: 对，你上那边。你说谁是垃圾呢？
8: 不是，您误会了，我是为了给大伙儿提个醒。
7: 哦，
8: 过年了聚会比较多，大伙儿注意千万别浪费
7: 啊。这对，
8: 您看现在大伙儿的生活水平都好了，
7: 是是是，
8: 衣食不愁。
7: 那可不，
8: 生活当中稍不注意
7: 哦，
8: 就容易造成浪费。
7: 是吗？
8: 太多了。
7: 嗯，
8: 这么跟您说吧，
7: 您说，
8: 就平时因为浪费这事儿啊，
7: 啊，
8: 我没少生气。
7: 您都跟谁生气？
8: 咱举个例子，
7: 您说说。
8: 你就说我们单位吧。
7: 哦，
8: 我不是开一公司吗？
7: 对对。
8: 那天一早我到了单位以后
7: 啊，
8: 那所有的灯都开着的。
7: 是啊，
8: 我以为谁比我来的还早呢。
7: 哎呦，
8: 仔细一看，一个人都没有
7: 啊，
8: 好几台电脑都没关呢。
7: 你瞧，
8: 甭问呢，
7: 嗯，
8: 一宿没关。
7: 您说这是浪费多少电？
8: 说了就是了。说了就是了。
7: 吓我一跳。
8: 我不是在乎这点钱，各位
7: 啊，
8: 他主要的浪费资源呢。
7: 是
8: 不行，我得考验考验他们。
7: 怎么考验？
8: 我看看哪个员工有节约的意识。
7: 哦，
8: 上班以后能主动把这灯给关了。
7: 你瞧，
8: 到了上班点，大伙都来了
7: 啊，
8: 爷爷关灯都没有。
7: 没有啊？
8: 都没有发现灯开着的
7: 啊？
8: 外边太阳公公照的那叫一个亮啊。
7: 嗯，
8: 屋里头开着灯照的就更亮了。
7: 好家伙，
8: 我心里我就这着急呀。
7: 嗯，
8: 爷爷关灯都没有。
7: 我说这回你怎么办啊？
8: 不行
7: 啊。干嘛？
8: 我死等。
7: 哎，等
8: 我看看谁能把这灯给关了。
7: 还等着？
8: 我搬个椅子呀，我就坐这个灯的开关底下，我这等着。
7: 哎呦，
8: 没人开灯啊。
7: 嗯，
8: 没人关灯了呀。
7: 哎呦，
8: 可来呀。
7: 哎呀，
8: 一个来的没有。
7: 好嘛，
8: 我从早起8点坐到下午3点呢。
7: 哎呀，
8: 我急。哎呀，这得浪费多少电呢？
7: 可以了，
8: 又开一天了。
7: 可以了，可以了
8: 啊。
7: 你是有点病。
8: 谁有病？
7: 有这功夫你自己给他关了不行吗？
8: 哎，
7: 嗯，
8: 我怎么没想到呢？
7: 那好，你缺心眼儿，你看见没有？
8: 我都能给你气糊涂了。
7: 别生气。
8: 那天我说不成了，
7: 嗯，
8: 必须得开一会了。
7: 是，
8: 办公室节约的问题必须得注意。
7: 哦，
8: 我不行啊
7: 啊！
8: 大伙儿一定得随手关灯电脑的事必须得注意。
7: 对，
8: 听我的，
7: 嗯，
8: 打个标语贴墙去。
7: 嗯，
8: 给大伙儿提个醒。
7: 哎，标语？
8: 嗯，
7: 标语怎么写的？
8: 我这标语写的好极了。
7: 是啊，
8: 下班记得关电脑，随手关灯要记牢。空调调到26度是最好的嘛，节约能源是个宝。老板还会数来吧？数来宝。
7: 一切。
9: 没这两句，
10: 这是标语吧？啊，
9: 跟他们说完去打去吧。打完贴墙上，我一出办公室，我一看，我鼻子没气歪了。
10: 怎么还生气？
9: 就这几个字啊！
10: 啊，
9: 贴了满满当当，足有一墙啊！
10: 怎么贴了一墙啊？
9: 一张纸打一个字儿。
10: 啊，这嗨，这都怎么想的？
9: 浪费多少纸啊！
10: 我说，
9: 嗯，
10: 这浪费的问题值得反思，
9: 办公室浪费得注意。
10: 对对对，
9: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
10: 您家怎么了？
9: 哎呀，说到这儿，我跟大伙说，我都惭愧的很。
10: 嗯，
9: 我们家在这个节约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
10: 都谁做的不好？
9: 首先就是我爸我妈，
10: 老头老太太。
9: 哎，这老两口子呢，在自己身上倒是挺节约。
10: 哦，
9: 一到我儿子身上就完。
10: 是啊，
9: 孩子想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10: 你瞧，
9: 这那天我儿子呢想看彩虹，
10: 彩虹。
9: 我爸爸从一楼接个水管子，
10: 哎呦，
9: 朝天上呲了40多分钟。我说，哎、
10: 我说
9: 就这么呲，
10: 这得浪费多少水？
9: 说的就是
10: 啊，
9: 关键这彩虹他也没看见，
10: 怎么呢？
9: 他晚上呲的，
10: 啊，
9: 还有我妈，
10: 老太太
9: 啊，那天我儿子想看这雪。
10: 啊，
9: 大夏天哪儿找雪花去？
10: 那没地儿找。
9: 你看我妈有主意啊，
10: 嗯，
9: 撕卫生纸啊。
10: 卫生纸
9: 撕了好几卷，卫生纸撕碎了往天上扔。
10: 哎呦，
9: 孩子不浪费，
10: 浪费多少纸？
9: 我说妈，您浪费的您知道吗？
10: 是啊，
9: 小的时候我不小心撕坏一张纸
10: 啊，
9: 您拽着我揍了我6回啊。
10: 那可不，
9: 现在倒好，
10: 嗯，
9: 您可带头撕。
10: 是啊，
9: 一撕就好几卷。
10: 我说、
9: 嗯、
10: 他怎么说的？
9: 他急了，
10: 急了。
9: 你提你干嘛呀？
10: 哎呀，
9: 他高兴玩点纸怎么了？
10: 嗯，
9: 哎，你还跟他比？
10: 嗯，
9: 你是谁呀？
10: 哎呀，
9: 你是儿子知道吗？
10: 哎、
9: 这是孙子。孙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0: 哎呦，
9: 你要是孙子你也撕。
10: 哎呦，
9: 哎，你是孙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0: 什么话呀？这
9: 可惜不可惜？
10: 多可惜！
9: 我说您要是这么说话，
10: 嗯，
9: 我可就不客气了。
10: 你要干嘛？
9: 奶奶，
10: 哎，这认了。
9: 我刚叫完奶奶，我妈抡起啪给我一大嘴巴。
10: 嗯，
9: 装孙子可不行。
10: 好家伙，活不了啊！
9: 谁说不是呢？
10: 嗯，
9: 这是在家里头，
10: 在家里
9: 出了门更要命。
10: 怎么？
9: 孩子看见什么给买什么？
10: 哦，看什么买什么？
9: 看饮料买饮料。
10: 哎呦，
9: 哎，看见小食品买小食品。
10: 你看，
9: 看见玩具买玩具。
10: 哎呦，
9: 现在我们家那玩具啊，嗯，小汽车一筐一筐的。
10: 哎呀，
9: 手枪一床一床的。
10: 是啊，
9: 好些那个玩具啊，连包装都没拆的，根本就玩不过来呀。
10: 我跟你说啊，
9: 嗯、
10: 这不玩也叫浪费。
9: 那当然了，现在到什么地步了？
10: 嗯，
9: 我儿子想要什么东西都不用说话。
10: 不说，
9: 只要我儿子看这个东西超过3秒钟，
10: 哎呦，
9: 我爸爸肯定给他买回来。
10: 好家伙！
9: 那天我下了班，我们家小区门口啊正施工呢，
10: 哦，
9: 给我吓的。
10: 哎呀，施工你还什么怕？
9: 施工不害怕呀？
10: 啊，
9: 我儿子蹲着正看挖掘机呢，
10: 嚯，都吓出病来了，这玩意儿。
9: 要命不要命啊！
10: 哎呀，
9: 我一把拉着他就上楼了，
10: 赶紧上楼。
9: 到了家以后啊，
10: 啊，
9: 我看着我媳妇在门口啊，正拆快递呢。
10: 哦，快递，
9: 哎，好，哈哈，看看什么东西？看拆快递，
10: 哦、
9: 拆快递的。
10: 哦，看见快递就高兴，
9: 高兴啊！
10: 嗯、
9: 哎，拆开这么一瞧啊，
10: 啊，
9: 罢了，
10: 这
9: 好宝贝儿
10: 是吧？
9: 真是我亲媳妇儿啊！
10: 从哪儿看出来？
9: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
10: 嗯，
9: 又是打底裤，
10: 又打底裤又怎么了？
9: 啊，这么跟你形容吧，
10: 嗯，
9: 我爱人的打底裤呢。也不算是很多
10: 啊、哦，不是
9: 跟其他女性比呢，
10: 啊、嗯，
9: 还是少了一些，
10: 哦，少一些，
9: 就是连起来以后呢，
10: 嗯，
9: 能绕小区三圈儿，对，就这么一个，
10: 那还少吗？
9: 最可惜全是黑色的，
10: 黑色。
9: 你说这一样的东西买那么多，不是浪费吗？
10: 对呀，
9: 我跟他说，我媳妇你浪费了，你知道吗？
10: 他怎么说的？
9: 他说我瞎，
10: 说你瞎，
9: 哎，他告诉不一样。
10: 哪儿不一样？
9: 款式不一样，材质不一样、哦、薄厚不一样，腰的高低也不一样。
10: 高低不一样，
9: 说高腰的、中腰的、低腰的。
10: 哦，
9: 我就纳闷，一个秋裤低腰穿着它不冷吗？
10: 哎，对，哎哎、是凉点。
9: 你说这是打底裤，
10: 嗯，
9: 那衣裳鞋买的更多呀。
10: 是啊，
9: 根本穿不过来。
10: 你瞧，
9: 最要命的就是到双十一的时候，
10: 哦，
9: 化妆品、护肤品、美容用的面膜，
10: 哎呀，
9: 还有什么染发膏，一箱一箱的往家里运的。
10: 我跟你说，
9: 跟进货似的。
10: 这个你不了解。
9: 啊，
10: 你赶上双十一打折，多买点囤着以后用，
9: 这道理我能不明白吗？
10: 啊，
9: 赶上便宜生活必用品，多买点的合适。
10: 是，
9: 关键你得有计划呀。
10: 哎，
9: 好些那化妆品没等用过期了，
10: 你看看
9: 这不糟去了吗？
10: 是
9: 是不是？那天我一说、啊、他又跟我急了。
10: 还急了？
9: 哼，谁浪费了？
10: 哎呀，这眼神
9: 谁浪费？我那是浪，我衣裳买的多点怎么了？
10: 哎呀，
9: 别人都买我不买吗？再说我那衣裳穿不过来，我扔了吗？
10: 嗯，
9: 我不给咱妈了吗？
10: 给
9: 咱妈穿的衣裳那就浪费吗？
10: 这老太太
9: 前两对了，前两天我还给你妈一双骑士靴呢。那老太太穿的多好，好几千的。
10: 你等会儿，我别管多少钱。
9: 嗯，
10: 什么靴？
9: 骑士靴呀。
10: 骑士靴是什么？
9: 你看孤陋寡闻了。
10: 哦，
9: 不明白了吗？
10: 不知道
9: 骑士靴什么模样呢？
10: 嗯，
9: 就是从这个脚面呐
10: 啊
9: 到膝盖。
10: 嗯，
9: 全是鞋带。
10: 那老太太穿的好看吗？
9: 你先甭管好看不好看
10: 啊！
9: 我妈每次出门之前呢，系这鞋带得系40多分钟。
10: 好家伙，
9: 溜达3分钟就回来了。
10: 怎么又回来了？
9: 俩小腿勒得跟小茄子似的。
10: 呵，
9: 都死了。
10: 哎呦！
9: 前两天最可乐了
10: 啊！
9: 他把那没用了的染发膏给我爸了。
10: 嗯，
9: 你说我爸60多岁老头染黄头发能好看吗？
10: 这你不了解了
9: 啊！
10: 你得许人老年人时尚时尚。
9: 我理解，
10: 哎，
9: 老年人也得追求时尚。
10: 对呀、啊，
9: 关键你发型得合适啊。
10: 嗯，
9: 我老父亲那个发型啊，
10: 嗯，
9: 是标准的地中海
10: 啊，
9: 哪儿都没有。就中间这么一圈，
10: 哎呀，
9: 再染一黄染，
10: 哎呦，
9: 打老染太阳光一照，
10: 是啊，
9: 跟顶一甜甜圈出来一样。
10: 好家伙，
9: 别刮风啊！
10: 啊，
9: 一刮风这圈就变了鸟窝了。
10: 哎呦，
9: 风再大点，一绺黄头发迎风招展，啪啦啦啦啦啦！
1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9: 飘着呀！
10: 太难看了，
9: 说的就是啊，
10: 不好。
9: 那天我鼓足了勇气，我说咱家里必须得开一个家庭会议了，
10: 你得跟他们说道说道，
9: 不觉浪费。
10: 哎，
9: 我说家里浪费情况太多了。
10: 是啊，
9: 我说爸爸妈妈，您二位惯着孙子我不管。
10: 对，
9: 咱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
10: 那可不，
9: 爸有您这样的吗？大半夜拿着水管子往天上呲水。
10: 嗯，
9: 我都不知道您怎么想的。
10: 是，
9: 还有你妈。
10: 嗯，
9: 那只能呲着玩吗？那纸多宝贵，用了不好吗？你撕了都浪费了。
10: 那可不，
9: 最可气的就是你。
10: 说他，
9: 我可爱的、敬爱的、超级无敌美丽的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看？你，
10: 我
9: 真好看。
10: 兄弟，可以了，兄弟，
9: 可以了。
10: 你这怂话怎么说的这么硬气呢？
9: 我打不过他。
10: 好家伙，
9: 媳妇儿，跟您商量
10: 啊，
9: 就是这么的。首先说，老公还是非常爱你的。
10: 哎呀，
9: 知道吗？打心眼里还是那么爱你的。
10: 哎呦，
9: 是不是？你花点钱呢，老公不心疼。
10: 太忠诚了，
9: 是不是？但是我恳求一下，您下次再买东西之前，您能不能略微的这么个算计算计？
10: 哎，
9: 只要您有用，花多少钱老公都支持。
10: 嗯，
9: 咱千万别浪费，什么呢？
10: 是
9: 我这么一顿训斥他呀。
10: 你这是训斥他吗？
9: 啊，我这么严厉的说了他一顿的。
10: 好家伙，
9: 他非常的支持我的观点。
10: 嗯，
9: 全家人都说了，以后生活当中一定得注意。
10: 你看看，
9: 从今天开始啊，
10: 嗯，
9: 咱就杜绝浪费。
10: 说得好，
9: 好不好？
10: 哎，没想到，
9: 哎呀，我一看这个挺好，
10: 挺好，
9: 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10: 啊，
9: 太高兴了。
10: 嗯，
9: 我说今天这个日子太有意义了，
10: 不错，
9: 我请了。
10: 哎，嗯，
9: 咱出去，咱庆祝庆祝去，是不是？
10: 啊，
9: 我说大家伙，我敬哥，敬哥最大的毛巾，咱一块热闹热闹。
10: 不是，哎，
9: 咱吃一顿。
10: 哎，
9: 吃什么？
10: 行了，我说，哎，你们家一共几口人，订一最大的包间啊？
9: 不懂
10: 啊，
9: 你不，这叫仪式感。
10: 哎呀，还仪式，
9: 我得有点仪式感。
10: 哦，
9: 你不光订个包间，
10: 还干嘛？
9: 门口那个雇人吹大彩虹门气球的，啊，写上金飞他们家，哎，杜绝浪费，从今天开始了。
10: 这是什么词儿？
9: 这是这纪念的一天。
10: 可以了。
9: 行了，到了饭店点菜吧。
10: 哎，
9: 随便吃，今儿我请客，想吃什么？
10: 可以吗？
9: 随便点。
10: 哎，我提醒你啊，
9: 嗯，
10: 点菜点多了可是浪费。
9: 这话说的对。
10: 哎，
9: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
10: 对，
9: 我这个节目我能不知道这个吗？
10: 哎，
9: 我们五个人呢，
10: 啊，
9: 最后才点了17个菜。
10: 多少？
9: 17个呀。
10: 五个人点了17个菜，
9: 还有好几个凉菜呢，
10: 那也不少了。
9: 不是你不懂，你琢磨琢磨。哎，那大包间里头17个菜摆满了以后，啪拍照片，刷发。

0: 朋友圈，多有面，多有面，
1: 有面，
0: 是不是？
1: 太有面了
0: 啊！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更有面。
0: 怎么着？
1: 上菜之前呢，
0: 啊，
1: 你让服务员给你喊一嗓子。
0: 怎么喊？怎么？
1: 这手一托菜，
0: 你托菜啊？
2: 哎，来，大伙儿过来看看呐，
3: 看看啦，
2: 快看看，这说相声的金飞呀，他们一大家子，今儿17个太能吃了。
0: 疯了你干嘛呀？这是
1: 谁要疯啊？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
0: 嗯，
1: 找个由头出来就大吃大喝，点一大桌子菜，就是为了发朋友圈炫耀有面。现在咱们国家正在提倡光盘行动，
0: 兄弟，是，
1: 你要真想杜绝浪费，
0: 啊，
1: 必须从餐桌开始。
2: 啊，说的还真好。
1: 废话，
0: 你看说什么还真急了呢。
1: 我能不急吗？你们5个人点17个菜，
0: 我跟您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能不懂这个吗？
1: 嗯，
0: 一大家子呀就在门口，连包间都没进。
1: 嗯，
0: 5个人点了4菜1汤，不够我们再点，
1: 这还差不多。
0: 我跟大伙儿为什么说这个呢？
1: 啊，
0: 无论生活当中商务宴请还是婚礼庆典，
1: 嗯，
0: 点菜合适最有面。
1: 哼，
2: 对不对？
1: 这才叫最有面。
0: 我跟您商量
1: 啊，
0: 菜点的不多，我们喝点酒，这不算浪费吧？
1: 酒也最好少喝，
0: 但是这酒必须得喝呀。
1: 哦，是啊，
0: 这是好酒啊。
1: 什么酒啊？
0: 年份原浆520、
1: 啊，
0: 喝了520啊，天天好心情。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
0: 我们边吃边喝呀，
1: 啊，
0: 我们一家人呢，为了纪念今天的日子，还做了一副对联，
1: 写对子了。
0: 那当然了，
1: 我问问
0: 啊，
1: 这上联怎么写的？
0: 我这上联是啊，
1: 嗯，
0: 适度消费，别浪费。家庭和美小康路。
1: 下联呢？
0: 勤俭节约传美德，国泰民安百业兴。
1: 横批：
0: 从我做起。
4: 刚刚啊，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说的相声《你浪费了知道吗》。哎，讲的啊就是在各个方面不能浪费的事儿。
5: 哎，我觉得这点我就做得挺好。
4: 怎么呢？
5: 就拿去外面吃饭来说吧，之前啊我都吃俩汉堡，现在我就吃一个。
4: 你这跟浪费没关系啊。
5: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你这主要浪费钱啊。
5: 哎，不吃东西怎么能叫浪费钱呢？我这叫减肥啊。
4: 你还减肥？我怎么觉得你越减越肥呀？
5: 真的，我现在呀有很多为了减肥我也节约能源。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不开车上班了，我骑车，是不是绿色环保？
4: 是啊。
5: 是不是低碳出行？
4: 也算啊。
5: 比如说我坐地铁，是不是低碳环保？是不是绿色出行？
4: 嗯，
5: 是不是比打车便宜
4: 啊？那倒也是，终归还是转到省钱上了。
5: 哎，省钱他又不是说我一个人省，这李明宇给媳妇儿买辆车，一来省钱，还能低碳生活，我跟他学的。
6: 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
1: 嗯，
6: 都比我漂亮。
7: 不告诉，不要鼓掌，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6: 怎么了？
7: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6: 就鼓掌的一人比你漂亮，我看。他，
7: 嗯，
6: 我老公，
7: 嗯，
6: 虽说比我小点吧，
7: 嗯，
6: 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7: 没错。
6: 俗话说得好嘛，
7: 嗯，
6: 女大三抱金砖。
7: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啊。
6: 是。
7: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3块，还富裕几颗呢。
6: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7: 你生活没品质吗？
6: 有什么品质啊？
7: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6: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7: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6: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7: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6: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7: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6: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7: 幸福是吧？
6: 哎，
7: 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6: 真恶心。
7: 不恶心，我先嚼。
6: 好，李明宇。

0: 年我过生日，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1: 我没送啊。
0: 你送的什么？
1: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就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0: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1: 我没你实在。哎呦喂，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0: 不是，那人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1: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0: 又来了，你一边待着去。
1: 哎，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0: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1: 我愿意啊。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奏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爱卿平身。”然后他胆胆鼓就起来了。
0: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1: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0: 什么玩意儿？
1: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0: 拿什么？就我那简单口罩
1: 啊？可以可以啊，蒙上。
0: 李明宇，你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李明宇，我这辈子嫁给你我就没后悔过，我就知道你有本事。我早晚我跟你说，我要开着车的话，以后我就你。
1: 请问，你能听到这辆车引擎的声音吗？
0: 木有。
1: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哦，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0到100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啊。
0: 老公，啊，这车宽敞不？
1: 非常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啊，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0: 哎，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1: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0: 啊，还是辆跑车。
1: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结能坐2-3人。
0: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嗯，跑车主要看动力。
1: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极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2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是会走光的。
0: 老公，啊，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1: 当然可以。
0: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1: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0: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

0: 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1: 有什么目标？
0: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老婆，
1: 哎，
0: 上车。
1: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0: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1: 哎，哎，对了，咱这车怎么保养啊？哎，
0: 保养就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都行。
1: 真行，
0: 上车，走喽。哎，你还天天说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
2: 刚才听到的是李明宇、宋宁表演的相声《低碳生活》。我们说的生态环境保护啊，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守护。
3: 说的太对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明天啊，我们会继续解锁更多新鲜的内容。不负期待，明天再会。
2: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滚了。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你个骗子。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天价复读。西南某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松原别墅区的一处豪宅，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还从房间里找到一瓶 LSD 致幻药。很快，犯罪嫌疑人王帅阳被抓获。据调查，死者和王帅阳是同一所复读学校的同学。命案因何导致？致幻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天价复读。

2025年7月12号上午9点，18岁的王帅阳和妈妈周小梅第一时间打开高考查分通道，430分。王帅阳心里一沉，他忙安慰母亲道：“这个分数应该还能上个二本。”一旁的周小梅脸色铁青：“二本算什么本科？你应该是985。”失望的语气让王帅阳坐立不安。他低下头，任凭母亲唉声叹气。王帅阳从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周小梅长大。时年48岁的周小梅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后勤，一生心高气傲，爱面子。离婚让她很丢脸，好在儿子王帅阳成绩好，没有让她颜面尽失。谁知这次儿子却考砸了。经过几天思考，周小梅拿出了方案：复读。必须考上985。想起高三那种喘不过气儿来的生活，王帅阳立刻反对，但周小梅的态度很坚决。男人要有志气，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王帅阳比谁都知道母亲好强的性格，最终他妥协了。但复读没有周小梅想的那么简单，周小梅顶着大太阳跑了好多重点高中都不接收。原来国家政策是禁止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的。周小梅想到目前国内做的最好的复读学校是河北的衡水中学和安徽的毛坦厂中学。她打电话到衡水中学，对方回复很简单，没有名额了。周小梅一下没了主意。就在周小梅一筹莫展之际，她突然遇到儿子的同班同学刘莎的妈妈。她拿出一张宣传单塞给了周小梅。宣传单上写着几个大大的字：包考985，如果考不取全额退款，合同为证。周小梅把宣传单揣到了荷包里。第二天，她就带着王帅阳赶到了这所高考复读学校。校方接待了周小梅母子，并介绍了学校是重点高中退休教师任教，半军事化封闭管理。负责人强调，孩子们进学校是不准带手机的。刚走出

白纸黑字。说着就拿出合同，表示今年的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下10000元定金就能保留名额，否则名额满了，想交钱都没办法收进来。周小梅果断交了定金。2025年9月，周小梅把自己所有的积蓄20万拿出来，又刷了10万信用卡，一共付了30万，剩下分期偿还，把儿子王帅阳送进了曙光高考复读学校。到学校不久，王帅阳很快发现这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所在的是985冲刺班，但同学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他的后排坐着的男孩叫张子谦，高考只有230多分。他爸爸是做生意的，给他交了100多万才进了这个班。一天晚自习，王帅阳发现前排的男同学赵大川竟然在课桌下玩手机。校规是发现带手机入校就会处罚，取消每周4小时的外出时间，还要没收手机记过处分。如果多次处罚，考不上985也不退款。一旁的张子谦看到王帅阳的疑惑，小声告诉他，赵大川是高6的学长，也就是说他往届复读没考上985，学校以各种理由不肯退费，承诺他可以无限复读。这样的2复3复学生被戏称为高5高6乃至高7，他们反正是注定退不了钱，于是各种违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帅阳这才想起刚开学就看到教务处门口围着一群家长，嘴里嚷嚷着，手里还拿着横幅，原来这些家长都是为了退钱。王帅阳还发现老师对500分以上的学生特别有热情和耐心，为了能让他们考上985，为学校做宣传，老师手把手指导。而对于那种中等成绩的，老师是听天由命的态度，任其发展。每周末只有4个小时的探视，周小梅总是准时出现在校门口，送一些儿子换洗的衣服。在附近麦当劳，母子俩一起吃个汉堡，打打牙祭。周小梅把手机交给王帅阳玩一会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王帅阳找到了一个学习搭子李甜甜。李甜甜被安排成了王帅阳的同桌，她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她告诉王帅阳，她爸爸妈妈都在工地打工，原本她480分也可以上个2本，但是她爸说一定让女娃娃读个好学校。李甜甜观察了一圈，只有王帅阳学习最认真。一天，李甜甜偷偷给王帅阳看了几张小字条，打开来是露骨的表白：李甜甜，你身材真好，是我喜欢的类型。李甜甜经常被不知名的同学骚扰，她多次向班主任反映，却不起任何作用。两个全家举债来复读的同学惺惺相惜，生出了无限信任。王帅阳劝她不要被干扰，学习第一，李甜甜表示认同。除了李甜甜，班上和王帅阳走得近的同学叫张小松，他比王帅阳大3岁，是高6生，因为不能退款，今年是第3次复读。张小松个头比王帅阳矮，嘴唇发黑，出手阔绰，全班人的零食都是他供应的。2026年5月11号正值周末，张小松以过生日为由邀约王帅阳去家里玩，并且特地让王帅阳叫上李甜甜。虽然都是同学，可平时李甜甜不太搭理张小松，但王帅阳说张小松是自己的哥们，李甜甜答应一起去。两人踏入张小松家的别墅，发现房子很大，前后院子有500平米。张小松又叫来几个原来的高中同学，比王帅阳和李甜甜大好几岁。一群人在烟酒和音乐的作用下，逐渐放开了耍。李甜甜喝了一点香槟，有点微醺。眼看着4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已到，王帅阳提出回学校，张小松拍着胸脯说：你放心，班主任我搞得定，兄弟别扫兴。接着他用微信转了王帅阳1000块钱，让他去边上的超市买点酒。王帅阳想着自己是小弟，跑腿也正常，于是跟李甜甜交代了一声，出了门。谁知等他赶回来，天色都暗了下来，他惊讶地发现大家都走光了，只有一盏沙发区的灯光若隐若现。王帅阳赶紧呼唤李甜甜，最后他发现李甜甜在1楼1间卧室的床上半躺着，脸色难看。张小松却

边上玩手机。王帅阳以为李甜甜喝醉了，忙提议先将她送回学校。李甜甜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跟在王帅阳的背后。王帅阳叫了一辆车，两人赶回了学校。西南某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松原别墅区的一处豪宅，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还从房间里找到一瓶 LSD 致幻药。很快，犯罪嫌疑人王帅阳被抓获。据调查，死者和王帅阳是同一所复读学校的同学。命案因何导致？致幻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还从房间里找到一瓶 LSD 致幻药。很快，犯罪嫌疑人王帅阳被抓获。据调查，死者和王帅阳是同一所复读学校的同学。命案因何导致？致幻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绳索打了个圈，冲上前，试图用绳圈套住张小松的脖子。张小松拼命抵抗，可是最终力量悬殊，他被王帅阳绑在了椅子上。王帅阳让李甜甜拿出手机录像，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强奸了李甜甜？王帅阳怒吼道，你为个女人值得吗？更何况是主动送上门给我玩的女人，就算我还给你，你还真不嫌弃啊。张小松轻贱李甜甜的态度让王帅阳悲从心来，怒气瞬间上涌，对着张小松的脸就是一对狂扇。起初张小松还躲一下，但三五下之后，张小松竟然不躲闪了，身体抽搐了起来。王帅阳继续扇他，张小松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断断续续承认是自己强奸了李甜甜。话一说完，他突然口吐白沫，身体歪倒在桌椅上。王帅阳和李甜甜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两人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松绑，带着证据跑出了别墅。两人在恐慌中相互安慰，却迟迟不见张小松来上学。第三天，两人怕得不行，主动找到班主任哭诉了过程。在班主任的鼓励下，王帅

0: 在造像背后的历史细节。如果把这些细节拼接在一处，就能穿越时空隧道，带我们一窥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493年，秋雨连绵，从平城到洛阳，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率大军30多万挥师南下，号称出兵伐齐。队伍在泥泞的征途中跋涉了一个多月才抵达洛阳，人困马乏，一个个疲惫不堪。孝文帝这时说，如果不能南进，就迁都在洛阳，同意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此前鲜卑族将士们从未想过迁都洛阳，但一听可以停止劳师满征，纷纷表示拥护迁都。他们哪里知道，孝文帝早已下决心迁都洛阳，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因怕群臣与将士反对，就自编自演了这出国剧，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是这一年，龙门山崖壁上响起了叮叮咚咚的斧凿之声。崇佛的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营造功德窟。古阳洞，龙门山上第一眼石窟，支持孝文帝改革和迁都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等也在这里发愿造像。往事越千年，透过古阳洞中造像艺术细枝末节的变化，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见和触摸到历史的变迁。伊河两岸密如蜂房般的大小窟龛随行就是，参差错落，山水连天，令人生出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崖看的慨叹。
1: 这里造像，秀骨倾向式的消瘦的形体，薄衣薄带式的宽松的服饰，表情温和，潇洒飘逸。这显然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0: 迁都方毕，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华夏衣冠从此无分胡汉，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让中华民族从此又走进了一个新的

0: 元六百七十五年完工的奉先寺造像卢舍那大佛，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高峰，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君临天下。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陆伟，大学毕业就来到龙门石窟，弹指间已与卢舍那大佛相伴了几十个春秋。
1: 那古代人就是很精炼的语言，对这个卢舍那大像他的这个进行了总结：相好稀有，红颜无匹，对吧？你别的啥都比不了。然后你大慈大悲，卢舍那像看起也是庄严，恬静，神态又威严中带有微笑。你看慈悲之相非常庄严，他的面相又非常丰满圆润，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古代人对这个大自然的崇拜不都是日月吗？
0: 卢舍那大佛造像宏伟，高十七米有余，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者。头顶漩涡发纹髻，身披袈裟，表情慈祥，既庄严又祥和。大佛面相丰满圆润，双眉细长，宛如新月，秀目充满智慧与悲悯。无论你在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所不在地看着你，看着一阙变幻的四季，看着一水流动的波光，也看着人间往来的过客。

0: 时代的变迁与众生的命运也铭刻在石窟的题记上。2345个窟龛，2800多块题记，各种人间悲喜汇聚成河。在那些冷峻坚硬的文字中，寻觅鲜活生动的人物，总是让高丹百感交集。
1: 在太和18年12月11日，孝文帝自洛阳出发去攻打南朝，袁祥也在军中跟随南征。阴雨中，母亲高太妃前来送别，母子二人依依惜别，袁祥悲伤落泪。归去后，高太妃为求母子平安，造弥勒像一躯，愿世间的众生都能得到造像的福荫。时值战乱，连皇室一族也要承受生离死别。
0: 天下苍生各有祈愿，却不是人人能美梦成真。2800多块题记，有人祈国运昌盛，有人求天下太平，有人盼征人早归，有人望阖家团圆。大爱大怨，大慈大悲，密密层层的龙门石窟群，凝聚着人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心愿。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代，至今已历千年，损坏非常严重，既有自然原因的渗水与风化，也有人为原因的破坏与倒毁，修复就是人们信心的重建。

水和风声就渗入了山体中。从此之后，损毁与建造交织的命运就如影随形，此消彼长。自开凿之日起，围岩崩塌，洞窟漏水，雕刻风化，就被列为龙门石窟三大难题。这里的岩石多属石灰岩、白云岩，强度适中，易于开凿，但也容易产生渗漏与溶蚀灾害。人为原因对龙门石窟造成的损失更大。唐武宗时期的灭佛，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盗凿，以及战乱年代的损坏，都对石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今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皇帝礼佛图，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皇后礼佛图，就是来自于龙门石窟。整面石壁都被盗挖移走，令人痛心不已。

公元493年，天气一直阴雨绵延，来自云冈石窟的工匠们习惯了干爽的气候，对洛阳的天气叫苦不迭。当他们在龙门山上凿出第一座石窟时，

0: 往事越千年，龙门石窟在历史上也曾多次修补。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火线是地面上这个方孔呢，就像这一次方孔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大的方孔有23个，小的还比较多。这是宋代这个为了这个保护这个火线石呢，铸造了这个木构的这个九间房，包括这个火线石九尊大的雕像。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呢，这个木构材质呢已经粉灰了，地面上残留一些这个方孔。
0: 龙门石窟真正得到有效管理和保护，还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奉先寺加固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石窟寺维修。

0: 建设家住流行村，离龙门石窟不远，一村都是石匠，手艺都是祖辈们修石窟时传下来的。1971年，当时17岁的刘建设和父亲接到生产队队长通知，去龙门石窟干活。他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精心修补着大佛的裂隙，为大佛一点一点地恢复光彩。今天的修复更多使用了高科技手段。2021年底开始的奉先寺保护工程，从勘察设计到资料收集，再到施工阶段，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技术、3D 扫描测绘等新技术都运用到了本次工程前期勘察设计中。
1: 我们采用了一些比较超前一些的科技，包括工艺和技术材料，直接用这个碳纤维模板，它是这个无极非金属这个材料，主要加固这个奉先寺这个山顶坡面这个大块的溶岩区，渗漏水治理，采用的是偏高岭土，它的特点就是抗风化性比较好，与周边这个石灰岩这个风化层呢、岩石呢，有更好的这个匹配性和适应性，更环保了。
0: 龙门石窟仿若千岁老人，而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则如同护理医生，为防止每一次伤风感冒而奔忙劳碌。那些天南地北到龙门来的人们，看到的是安坐如山、拈花微笑的佛像，看不到的却是朝前夕替、兢兢业业的保护者。
2: 日常工作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到石窟，它存在的病害这方面。

0: 面的问题，比如说渗水了、风化了，哪一块有围岩起了，这是我们都是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的游客关注的石窟，这个精美的方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存在的一些病害的问题。
1: 一辆那个电瓶车开过来。
2: 用科技还原美丽，也是文物保护者的终极追求。早在龙门石窟申遗时，高俊平还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大学生。20年过去了，作为信息资料中心主任，他和他的团队开始主攻的一项新课题，叫做数字龙门。
3: 咱俩拍这个角，小刘。
4: 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啊，今天我们还是分两组继续进行这个地面二层的这个数据采集。廖健和小刘，你俩还进行这个多图像的这个采集，把这个表面纹理信息都给它采到，后期就是说我们把工作结合起来。阳光，你那个是不是又补了一个角度是吧？
5: 嗯。
4: 没有死角的全面的这种记录
6: 啊。
4: 嗯。因为这个洞窟实在是太精细了。
6: 嗯。
4: 看一下那个上面那个供养人那一块儿，我觉得供养人那个清晰度好像不
6: 是，因为它现在是动态，
7: 数据主要有点大，
4: 对，让它是完全打开之后再看一下，包括那个字体。
2: 数字资源库是数字龙门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一项唤醒人类记忆的伟大工程。曾经损毁的国宝因此而有了全身复原的机会。这是奉先寺北壁原来头部残缺的等身立佛像，用1:1 3D 打印技术复制佛手，在虚拟空间里被顺利安放在残像上。数字复位伸手合璧，数字技术化腐朽为神奇。让文物回家，始终是龙门石窟人的渴望。20世纪初，浮沉乱世中，洛阳龙门石窟被大量破坏与盗凿，大批石窟造像流散在海外。近些年来，许多流散文物的数据又相继传回到龙门石窟研究院。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又从现存窟龛中得以找到和流散文物相吻合的蛛丝马迹。这项工程就像给文物做 DNA 鉴定，困难重重，但惊喜不断。如今已有8件流散文物通过这种方式又回到了龙门石窟，高树龛造像就是其中之一。

0: 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头部呢和这个身体的这个颜色呢是两个颜色。这个是因为呢，这个头部呀，它流落到海外之后呢，被收藏家把玩呀，已经有了这个包浆，所以明显呢和这个在石窟环境下这个身体的颜色呢呈现两种这个色彩。为了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呢，我们就是特意分别进行了这个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这个拼接，让它实现在这个计算机虚拟环境下的一个身手合一。
1: 佛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今天，数字技术其实又是一种虚拟空间的造像。建设数字龙门，高俊平这一代人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20世纪初，曾有一批西方人到龙门石窟，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后来成了文物商贩和外国列强的猎豹图。有一段时间，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那些盗宝的身影就出没于宾阳中洞内。日复一日，在火星四溅的敲击声中，帝后礼佛图等浮雕石破玉碎，从此流浪海外。帝后礼佛图的散失是龙门石窟永远的痛。多年以来，人们想尽种种办法，尽量弥补这种缺憾。
2: 这个工作我们10多年前都已经在做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石窟式考古的，应该是一种这种路径，多部门的合作，多学科的参与，这个多种高科技手段的应用，通过这高科技手段追出它的残留在文物表面的一些那种信息，给它提取出来，然后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去虚拟复原，还原本真。
1: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文昭皇后礼佛图和龙门石窟2000多块残片的原始数据采集与处理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浮雕的还原阶段。
2: 我们要充分利用多种的高科技手段，发挥数据技术的优势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海内外这流散文物的数据库。这样一来呢，我们又让当代和后人能够看到完整的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呢是虚拟的，但是我们群众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艺术魅力。以线上线下呀，或这个市井服务员啊等等这些方式啊，推进我们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
1: 借由现代科技，流散已近百年的帝后礼佛图正加快数字复原步伐，国宝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说话，回归历史，再现芳华。这是数字龙门的主题构想。盛世修典，数字技术的使用在龙门已随处可见。数字龙门开始成为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的全新展示模式。北魏孝文帝与文昭皇后仪态万方，被簇拥着缓缓走来，拈香礼佛，让人重回那个民族融合兴盛的瞬间。

昼夜不息的伊河从伊阙山间穿流而过，穿越着一扇文明之门，于波光间写下历史的无尽沧桑。夹岸屹立的龙门石窟浓缩着时间的无尽绵延，承载着空间的厚重深沉，连接着记忆的前世今生。世间真正的不朽之物，其实是我们九死未悔的信心。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 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本。

0: 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

0: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

0: 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

0: 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3: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

0: 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2: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

0: 关注一下的是本月26号与会区人民政府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是郭先生，他说到长青乡的居民邻居开了饭店，噪音太大，能不能建议其安装隔离板减少噪音？那么答复是这样的，饭店经营噪声主要是源自于后厨的设备、就餐人员现场的喧哗，已经对饭店经营负责人关于社会生活噪声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宣传，要求其优化设备运行，对风机、排风等噪声设备落实减震降噪措施，合理控制营业时间。同时呢，来根据房屋的建筑条件评估能否安装隔音板，尽量减少和降低经营噪声，避免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房先生咨询的是纬思路能不能改成沥青路面，百庄春暖花开西侧的体育公园设备破损严重，能否更新？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纬思路已经在今年开展了道路改造，晚间乒乓球台照明不够的问题已经敦促公园管养单位采购照明设施，近期将会在乒乓球台周边增设灯具，也增加彩色沥青跑道问题。同时呢，关于您所讲到的关于增设彩色沥青跑道的问题呢，考虑到财政的预算暂时不具备这方面的改造的条件，乒乓球台目前已经实施的是更换和维修工作，计划会在9月份，也就是下个月更换新的完成。蔡先生说到，无房户如何来申请公租房，租金是多少，低保户能不能减免物业费用？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根据我市住房保障政策，如果是与会区户籍，可以至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公租房保障工作，经过审核符合保障条件的将会纳入到保障范围。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针对不同的对象收入水平实施的是差别化租金管理，具体的收入标准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来申请一个受理认定工作。那么如果申请人符合与会区的公租房保障条件，入住之后公租房物业费用由所在公租房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减半收取。陈女士说到，张公山北村117号楼没有人负责卫生，楼下卫生比较差，老年人在出行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与会区的答复是这样的，经过核实，该老旧小区的清扫保洁服务由碧桂园生活服务公司承接，该栋楼配有保洁人员负责的是日常卫生保洁工作。现在呢，张公山社区已经联系了碧桂园物业公司，要求对117号楼包括周边的区域开展一个集中的清扫，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增加该区域的清扫和保洁的频次，后续呢也会持续对小区的保洁服务质量进行一个监督和管理工作。最后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到虎头火柴厂附近地块有没有拆迁计划，那么后续呢这块地块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安排？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火柴厂附近地块暂时没有拆迁计划，后续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好，以上呢是在26号与会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是公路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殿立。王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港航科科长刘军，市运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武文，是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韩玉荣。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先来接听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嘉宾好。
0: 您好，
2: 我想提个建议啊。
0: 好。
2: 就是这几年呢去了很多这个三线城市跑了一圈，这些城市呢以前都是比我们还要落后的，但现在人家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是城市快速路和高架的建设，你像舟山呀、绍兴呀、洛阳啊，这些城市都几十公里的城市高架。

0: 相关部门。这个下线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这个跟住建部门来反映这个事，所以应该是有规划的，但是建设可能是有个过程。
1: 好，确实啊，城市发展下线过以后，请工作人员专门来给您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参与节目。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那么今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确实，刚才您介绍了一批在建的项目，包括不少的项目都是今年会在年底之前要竣工通车的。所以在推进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硬招、实招，拿出了什么样的举措来确保这些项目能够按期如实的跟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见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工作。一个是在资金争取上吃透政策，主动对接，我们紧紧盯着交通运输部、省交通厅一个资金的投向，来把政策的红利转化于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个建设资金。今年呢，我们省道313、国道206、省道216这三个项目共争取到收费公路转让债是14.7亿元。这个国道329就是大兴到磨口的这个项目，我们争取到了超长期国债是2.43亿元。这个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为我们项目能够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用地保障上打破常规，并联推进。这个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光是各种审批就要跑好长时间。像我们呢，主要是联合财政、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采取呢同步推进、提前介入的办法，把以往等着批变成主动跑，这个多项审批交叉进行，大大的缩短了我们前期的审批的时间，让项目呢能够早落地、早开工。
1: 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刘小丹朋友他说到，凤阳路解放二路到交通路即将会封闭施工，公交车请问一下在途经此路的时候怎么改线，还有上车的时候建议人力资源产业园站能不能更改为解放路立交桥南站，公安局能不能改成人力资源产业园站，可不可以改？韩书记。
2: 好，您讲的这个修路的问题，这个公交车如何来进行绕行，我们事先会和交警部门进行沟通以后发布公告。您可以关注我们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事先呢都会有公告来给到大家。您讲的这个站名的这个更换呢，这个我们下线以后和您具体的取得联系，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再向您做一个介绍，谢谢。
1: 好，还剩下大概这个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王主任来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国道345马城至唐集段一级公路改造工程，这个项目也是备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这个工程的推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请您简单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国道345马城到唐集这个一级公路工程呢，也确实承载住这个沿线群众的殷切期盼，这个群众反应呢也比较强烈。这个为了加快项目的落地呢，这个近期啊，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这个项目呢分为两期工程来实施。其中呢，这个大河湾大桥和接线工程作为一级工程来先行实施。这个一级工程呢，总投资是18.8亿元，路线的长度呢是8.64公里，其中呢，这个桥梁部分。这个长达4175米，全线呢是东西走向，东接县道046，西接长丰镇的乡道134。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入招投标阶段，下个星期三是施工单位开标，下个星期四是监理单位开标，所以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 好，确实时间节点已经排布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们就按照叙事进度把这个项目往前推进好吧。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收集到了不少关于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的一些建议啊、留言呀，我们能不能下线过以后集中给这些

0: 朋友来答复一下，好吧？
1: 不是，我们下线以后立即安排相关工作人员与相关的反映的这个群众市民来及时对接，搞清问题，这个明确下一步整改的措施。
0: 好，谢谢您。那在这儿我们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上的7:30，我们再见。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在理想与现实间撞得头破血流，在坚持与放弃的岔路口徘徊不前？2500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他出身寒微，却以好学撬动命运；他屡遭巨斥，却在颠沛流离中淬炼出仁者爱人的万丈光芒。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活出生命厚度的热血故事。翻开它，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孔子早已用脚步丈量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既被无数的光环笼罩，又被无数的误解纠缠。当我们拂去那些因时代需要而涂抹的粉彩，才能看清那个有血有肉、会愤怒也会调侃的真实生命。他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却始终未曾熄灭内心的火种。他有过荣耀时刻，但更多时候是在困顿中辗转。正是这种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塑造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孔子。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殷商王室，家道中落后，孔子一族辗转迁徙到鲁国，到了孔子的父亲梁叔这里，才凭借一身赫赫战功重新站稳了脚跟。这位能以双手托起城门的勇士，在66岁高龄时与年轻的颜征再结合，于泥丘山祈祷后生下了孔子。孔子3岁那年，这位英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年少的孔子在母亲的教诲下，并没有因为家道衰落而自暴自弃。在其他孩童嬉闹玩耍的年纪，他常常模仿大人祭祀的礼仪，将陈祖豆、射李荣当作最大的乐趣。清贫的生活让他过早品尝了人间冷暖，也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为了生存，孔子做过很多在当时看来颇为鄙贱的工作，他替人放过牛羊，也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并不避讳，坦言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掌握那么多谋生的技艺。但孔子与一般谋生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劳作之余从未放弃过学习。他把生活本身当作一本大书，从放牧中感悟到顺应天性的道理，从记账中磨练一丝不苟的态度。彼时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诸侯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像空气一样滋养着他。他四处拜师求教，曾向谭子请教官制，向学长长虹问月，甚至千里迢迢前往周都向老聃问礼。正是这种如饥似渴、兼容并蓄的好学精神，让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闻名遐迩的博学之士。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平民想要突破身份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孔子硬是靠着自己的学问闯出了一片天。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私学。他提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无论出身多么微贱，只要捧上一束干肉作为拜师礼，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那间简陋的讲堂里，既有出身贵族的孟义子，也有被乡人视为野人的子路。子路初见孔子时，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

配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一副街头霸王做派，对这位文绉绉的先生充满了挑衅。然而孔子没有动怒，只用礼乐之道稍加引导，就让这位血性汉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追随了一生。孔子教学从不搞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注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子路性子急，行事勇猛果决，孔子便常常让他三思而后行，有意给他降温。冉有做事畏缩，凡事喜欢退让，孔子便鼓励他果断出手。他常说，一个人若只有仁厚的天性却不好学，就会流于愚蠢；若只有耿直的品性却不好学，就会变得尖刻伤人。在他看来，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对气质的打磨与升华，是将自然的人转化为文明的人的过程。50岁那年，孔子终于等来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窗口。鲁国政坛发生内乱，权臣季桓子险些被家臣杨虎所杀。大乱之后的大志渴望，让季氏终于想起了那个与乱臣贼子截然相反的孔子。孔子从中都宰做起，短短一年便政绩斐然，四方诸侯纷纷效法。随后他升任司空，又擢升为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在甲骨之会上，孔子辅佐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齐国人想用武力劫持鲁军，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15志于学，30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国，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7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他。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
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鲤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于。不久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伪乎？7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

是报复，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活成大写的人，本身就是最高的成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似水河畔说，从童年失户到暮年失子，从匡帝之围到陈蔡绝粮，孔子的一生几乎是一部流亡史，可他从未自怜，也从未妥协。读者杏坛下的仰望者说，读之前孔子是符号，读之后孔子是故人。作者用温柔又克制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刚硬到骨子里却温柔到极致的长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神农架。举世闻名的神农架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传神农氏曾在这里尝遍百草为民除病，由于山高路险，他不得不搭架攀山采药，人们因而称这里为神农架。丰富的动植物，离奇的野人传说，也使这里成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区域。神农架地区位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海拔每上升100米，季节相差3到4天，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是神农架气候最真实的写照。神农架还是中国内陆唯一一片保存完好的绿洲，
2: 瓷器贸易为之后200多年来的中美经贸往来拉开了序幕。
3: 1945年的8月28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开启重庆谈判，商讨战后建国问题，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10月10号签署双十协定，这是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最重要的和平谈判，向全国人民展示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虽然协定未能长久落实，但深刻影响全国民心走向，留下重要的历史经验。
2: 时间来到了1963年8月28号，这一天马丁路德发表了影响世界的一篇演讲，叫做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美国华盛顿在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呢是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呼吁种族平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里程碑，也推动了美国民权法案出台，对于全球的

0: 反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示范作用。时间再来到1971年的8月28号，这一天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发生了这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事件，叫做保钓运动，抗议他国侵占钓鱼岛，凝聚了海内外华人捍卫领土主权的民族共识，强化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中国的领土的这种民间认知，也是成为了近代爱国运动的重要一页。
1: 1993年的今天，王军霞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10000米夺冠啊，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长跑项目重大的突破，极大的激励了中国田径发展，带动了国内长跑运动普及，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标志性成就。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2: 哎，这个前一阵儿啊，就是在网上刷到大家有调侃自己，说瞬间感觉自己老了，为啥呢？有哪些瞬间呢？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下意识的去搓手背，啊，或者背着手走路，
3: 啊，
2: 挺着肚子背着手，
3: 嗯，
2: 然后就是打电话喜欢开免提，
3: 嗯，
2: 然后爱上了晒背。还有养生茶，
3: 开始养生了。
2: 对，我觉得这几样我都有。
3: 我只占了一样。
2: 哪样？
3: 就是喜欢开免提，
2: 是吧？然后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想去隔壁拿个什么东西，但是走到隔壁房间门口的时候，发现，哎，我要干嘛来着？
3: 忘了，
2: 就是不知道了，
3: 一打岔就忘了。
2: 对，然后比如说，宁宁，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3: 说吧。
2: 哎，你等一下，我回个信息，回完信息。

0: 机了，你等了半天
1: 要说呀，
2: 啊，哦，说
1: 一转头忘了要说啥
0: 了，忘了。
1: 嗯，
0: 其实以上这些，我相信都不是大家都遇到过，
1: 嗯，
0: 这都不是我的自我调侃，也大家可能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有的人哪怕皮肤保养的再好，穿的再时髦，只要一开口或者一个下意内在生命力的干瘪的一种外显，有网友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精神初老。内在生命力的干瘪的一种外显，有网友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精神初老。
1: 嗯，学会一个名词儿啊，精神初老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心理学上的精神初老是什么意思哈。
0: 对，它有三个状态，如果你有的话就可能需要警惕了，说明你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悄悄的流失。
1: 嗯，首先说这个太犟的人啊，这是一个关于心理咨询的公众号上的一个文章啊，
0: 这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写的，他根据他的平时咨询的一些案例，
1: 嗯，
0: 跟大家来分享的啊，
1: 仅供大家参考啊。
0: 对，他说以前做咨询的时候呢，遇到过一位父亲，
1: 嗯，
0: 当时他的孩子出现了很严重的厌学的情绪，妻子就拉着他一起来做咨询嘛，
1: 嗯，
0: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刀枪不入，
1: 嗯，
0: 这个咨询师呢就试图邀请他暂时放下父亲的权威，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回应，啊，他说比起纠正行为，我们这次试试看去看见孩子的难过好不好？但是呢，这位父亲就下意识的反驳，
1: 嗯，
0: 看他难过有什么用？成绩这退步，他就是事实啊，
1: 嗯，
0: 他说。我就说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学都，他说我小时候上学都没有钱，
1: 嗯，
0: 他倒好，有的去都不去。
1: 嗯，这父亲说他自己啊，说他自己想上学的时候都没钱啊，说孩子呢现在这个意思说条件好了啊，
0: 嗯，
1: 就是学习又不好了。
0: 对，为什么这种拒绝，任何信息的犟就意味着一个人内在衰老呢？
1: 因为这个在心理学上呢，代表着很高的认知闭合需求，就是我的理解，认知闭合需求这个可能会比较书面化啊，
0: 嗯，
1: 我的理解就是他不接受新鲜的事物，不去改变自己，
0: 也就是一个人难以应对不确定性，总是追求一个清晰确定的答案，他们本能的用自己熟悉的旧经验把新观念就拒之门外。
1: 嗯，
0: 这一套高度僵化的认知系统就如同是一潭死水，会散发出暮气沉沉的老气。
1: 对，有很多的老朋友都是这样的，他只认他那一套。
0: 对，
1: 你外面不管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对的，他不认不听，
0: 哎，对，你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朋友，是不是你跟他讲，对不
1: 对？
0: 比如说前一阵我跟我爸说，
1: 嗯，
0: 咱们一个东西，我说这是周边，大家都知道周边是啥，对吧？
1: 嗯，
0: 我爸说哪俩字啊，我说周边就是周围的周，旁边的边，周边，
1: 嗯，
0: 我爸说你们都洋气，你们都知道新词，就我老了就我不知道什么周边，
1: 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听不懂。
1: 嗯，
0: 你看就拒绝这种新词。我说周边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经济名词，对不 对？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但是他就不接受，他就听不懂，
1: 嗯，
0: 啊。其实有趣的是呢，这种心理上的犟真的会加速大脑的衰老。
1: 脑神经学科里面呢有一个词叫神经可塑性啊，当我们总是拒绝新事物，重复旧思维的时候，大脑里的神经突然
0: 突触
1: 就会因为缺乏刺激而逐渐的萎缩固化。
0: 相反，每一次接纳新知，大脑都是建立一种新的神经链接，会保持活跃。那怎么样才能打破僵局，保持心态年轻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心理咨询师他会有一句口头禅，就很值得去用，他说，
1: 嗯，
0: 好啊，试试。
1: 嗯，其实呢这个人已经过了30岁了，
0: 嗯，
1: 总是给人一种很轻盈鲜活的感觉。
0: 嗯，
1: 每当工作室要换新的工作软件，或者是有人提议去吃一家从来没听过的奇怪餐厅，他的反应都是眼前一亮，说好呀，试试。
0: 哎，这句话其实真的很有魔力，当你说出好啊试试，其实就是主动放下了防御，不再把新鲜事物看作是对自我的威胁，这也是给生活留出了一个缝隙，去见证我可能是错的，或者这也许挺有趣的。年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不断向外扩张的一种状态，去吸收未知的经验，有了这道缝隙，更多元的视角，还有意想不到的体验，以及对未知的好奇，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
1: 嗯，就是大家保持一颗好奇心啊，多去尝试新鲜事物，
0: 对
1: 自己是有好处的啊。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似乎总是会陷入到想当年的这个怪圈当中，好像对未来都失去了期待。
1: 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巴特勒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生命回顾，指的是老年人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不断地回忆过去。在生命接近尾声时，他们需要通过梳理回忆来确认自己这一生是有价值的，没有白活的。按理说呢，这是一种老年期特有的心理状态。
0: 但事实上呢，咨询师就说他在接待咨询的观察过程当中啊，很多30多岁、40多岁的一些中年人，就是中青年，也会控制不住的想当年，往往还伴随着对眼下生活的全盘否定。比如说，哎呀，这个环境干什么都没劲，你看最好的孩子上大学那个时候，哎呦，现在这些网红打卡地有什么地方可去的，还不如俺们平时吃这么路边摊喝点啤酒，哎，现在都没法比。
1: 就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呢，人生中精彩辉煌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未来不可能再超越过去了
0: 啊！一旦有了，
1: 问题是我回顾的时候，我也没觉得自己以前有多么的精彩辉煌，我没得回顾。
0: 就是这么说呢，就一旦有了这种预设，就觉得自己现在过得没有以前好，哎，当下的每分每秒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垃圾时间。当一个人对未来失去了期待，一味的去否定抗拒当下发生的一切的时候，他的内在生命力就会停止流动，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就会散发出一种停滞麻木的感觉。
1: 所幸呢，这并不是无法改变的毛病，更不代表你真的老了。
0: 当来访者出现那种强烈的怀旧倾向，往往是因为他可能正在经历着人生当中的煎熬，充满失控的低谷期，因为可能眼下的这个现实确实挺苦的，尤其对于中青年人来讲，上有老下有小，种种压力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力感，那为了保护自己就本能地躲进了美好的回忆里。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给自己多一点理解啊。
1: 那如果呢你觉察到自己啊，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不妨试试五感着陆练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又在无意识的叹息以前比现在好的时候呢，可以停下来深呼吸，试着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
0: 比如找出一个你能够看得到的东西，一个你摸得到的东西，一个你能够听得到的声音，一个你能闻得到的气味和一种你能够尝得到的味道。这个练习能够迅速打断大脑的反刍，带你在当下找回一个踏实安稳的感觉。那你也会发现，哪怕生活依然有一堆难题，但此刻你手里水杯的温度，窗外的微风都是安全的、真实的。年轻的生命力其实就藏在这种感受具体生活的能力里。
1: 好，我们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老朋友李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欢迎李队。李队此刻正在哪里听广播，在做些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可能会让你心态显老的两件事儿啊，一个就是开始回忆说想当年啊，想当年怎么样怎么样，还有就是拒绝接受新事物。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只做有用的事儿，失去了玩的心态。
0: 前几天啊，在一个朋友的群里发现了一个新开的沉浸式的艺术空间，说提议周末一起去逛一逛。一开始呢，大家都是强烈响应的，但是当朋友想要敲定具体日期的时候，群里突然就没有人说话了。
1: 隔了半天呢，朋友又追问了一句，大家才开始纷纷打退堂鼓，说哎呀，周末还得准备个汇报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有事儿都不去呗。
0: 对，有人说哎呀，在家里要听听什么播客啊，下什么，哎呀，还是把时间留给正经事儿吧啊。其实看到这些心态啊，往往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心酸又无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不太敢玩了。就连周末发个呆出个门都要在心里精打细算一下，担心是浪费了时间。因为听过太多的来访者倾诉说，哎呀，我知道很多时候大家也都是身不由己的，哎，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像是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四面八方都会有各种声音告诉你，哎呀，你要上进，你要自律，你要做有价值的事情。更何况在很多巨大的同辈压力的生存焦虑之下，大家根本就停不下来。你看，你有时候会跟别人比，你看看人家的房子住了多大，你看看人家的换奔驰了，你再看看你，就对不对？就 赶着自己拼命得往前跑，所以唯有

0: 用论根源就在于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想要试图抓住一点安全感。
1: 心理学家斯蒂芬·吉利根就提出，人的内在有三种原型能量，勇猛、温柔和顽皮。在这样严苛的社会时钟里，那份松弛的、纯粹为了快乐而快乐的顽皮能量，就这样被我们深深的压抑了。
0: 其实我们自己也曾经深陷到那种唯有用论的焦虑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唯有用论？就是我做的事儿我得有意义，我做的事儿
1: 我得有用，
0: 我得有用，不然的话我就浪费时间，
1: 不然我就不要做这个事儿。
0: 对，不然的话我就浪费生命啊！生命短暂，我得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是不？大家也都会陷入到这种怪圈的焦虑当中啊。察觉到这种倾向之后，给自己定下一个小习惯，也特别分享给大家，就是每天给自己留出30分钟的无用的时间。就是在这30分钟里啊，你不要去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就是我不知道宁宁平时会做些什么啊，我就会用30分钟时间啊，就哪怕不是30分钟，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两小时就发呆，啥事儿不干，脑子里是空空，有没有干嘛了不知道。
1: 就是放空一下。
0: 对，或者允许自己去玩一玩消消乐。大家平时有没有玩那个消消乐
1: 或者是其他的游戏？
0: 对，我会玩。而消消乐一玩玩就一俩小时就是也不是上瘾，就觉得哎其实挺舒服的。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就是一开始比如说我看动画片或者看电视剧刷的时间长了，我的脑海里也会蹦出一个批判自己的声音，有这个时间你干嘛不去这个，对吧，看点书，不把家里的卫生打扫打扫，那干点正经事儿不行吗？哎，你昨天明天的节目的稿件都还没准备好呢，你不能赶紧去干点正事儿吗？其实如果说有的时候这种声音蹦出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去退缩，你试着去倾听它，但是呢不要让它主宰你的行为。你可以试着唤醒内在的那个顽皮的小孩，温柔地告诉他，没关系，我们偶尔也可以做一个没有用的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即便是你浪费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天也没塌下来啊，原来人生的某些时刻是可以留白的啊。你也会渐渐地从带着负罪敢强迫自己休息，变成心安理得的去享受无聊。
1: 当你能全心全意沉浸在微小的快乐里时，你会感觉到原本紧绷干瘪的内在好像有一股泉水重新冒了出来。因为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力恰恰就藏在这些无用但开心的缝隙里。
0: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歌，穷开心，咱们有的时候就需要这种穷开心的精神。

0: 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仙。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明，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欢迎美丽姐，美丽姐说愿大家快乐朝夕相伴，祝大家健康永远跟随，谢谢美丽姐。刘健说，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
9: 这是士兵突击里面的一段经典台词儿啊。哦，这个李队说了，胜利路广电中心东边这个小路口有一辆电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我估计是那个就是公园的入口处，那个停车的停车场入口处吧，因为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刮碰哈。
8: 好，
9: 入口处和出口处这个地方哈。
8: 谢谢李队的提醒啊，在胜利路广电中心东边的这个路口啊，有一辆电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啊，请大家通过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也提醒大家这个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要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就是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保持好车距有时候就会容易被加塞儿。
9: 是这样，它是电瓶车和摩托车啊，速度，我就每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过路口的时候右转，甭管就是它有没有红绿灯啊，我都要就是习惯性的减速，一定要减速，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冲出一辆
8: 电瓶车，
9: 不知死活的电瓶车。
8: 对
9: 对，有可能的。你觉得啊是红灯，它不可能过来的，真不一定。
8: 而且我发现现在电瓶车的车速都很快，
9: 特别快。就是现在车速，电瓶车按理说上路的车速是不能超过25的，但是你看我们的电瓶车的速度都5、60啊，
8: 绝对都不止，
9: 那都是5、60，因为我的车就25，我哗哗的旁边跑过去好多车，你知道吗？
8: 比你还快，比你开车还快，
9: 是真的。就是我因为我的电瓶车它没有解码嘛，它就25，最高时速就25，除非我遇到下坡路了，我不刹车，可能会稍微速度上去一点。在平时的时候真的就只有25，所以我在骑车在路上的时候总有后面的电动车对我摁喇叭，
8: 嫌你慢。
9: 对，就是嫌弃我。好，
8: 大家也可以传递路况啊，想点歌也是可以的啊，包括对我们节目播出内容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睡觉时如果说你总是在凌晨3、4点钟醒来，那么医生觉得就是会提示你啊，可能有一些疾病就不要忽视了。夜半易醒是很多人存在的睡眠困扰，中医认为这可能与肝脏健康密切相关。肝脏作为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同时具备能量储存、蛋白质合成等多重生理功能。凌晨1到3点是肝脏气血最为旺盛的时候，也是它排毒修复的关键周期。
9: 中医指出呢，肝脏的主要功能就是储藏血液，当肝脏气血充足

0: 的时候能够为全身的脏器提供必要的滋养，维持机体的健康平衡的状态。那肝血充沛者往往睡眠质量会更好，因为肝血具有安神定志的作用，可以使人获得深度安稳的睡眠。反之，肝血不足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或者是睡眠浅短等一些问题，尤其是老朋友人群当中尤为常见。
1: 而当肝脏功能受损的时候呢，夜间睡眠可能出现以下典型症状，比如说磨牙、说梦话、入睡后频繁做梦，伴随着这个磨牙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心神与肝魂缺乏血液濡养啊，导致异常躁动所致。
0: 还有就是小腿抽筋儿，哎，我觉得小腿抽筋儿这个事儿吧，只有小时候会发生，对不对？长个儿的时候小孩会有，但是事实上到了中老年，
1: 老年人会有，
0: 也有，对，老年人小腿抽筋怎么回事？甚至有的时候我现在还小腿抽筋儿呢啊，就是睡眠当中突发的抽筋，除了常见的缺钙、高血脂的因素之外，也可能是肝脏信号的病变。中医认为肝主筋，当肝功能衰退的时候，体内的毒素就容易长期滞留，会影响到筋腱组织，所以会引发抽筋儿。
1: 第三呢，就是夜尿频繁。肝脏作为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疏泄脾胃、促进胆汁分泌的功能，肝功能异常会导致脾胃升降失调，引发吸收障碍，出现腹泻等问题，甚至在睡眠中频繁起夜。
0: 此外呢，部分人群凌晨三四点反复惊醒，可能也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信号，需要警惕这么几个疾病。刚才说了嘛，就是肝脏，对吧？肾脏疾病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肾脏功能异常会影响到代谢废物与水分的排泄，会导致尿频、尿急等一些症状。夜间这个睡眠时起夜次数增多，同时呢，这个就是肾脏的病变还会引发水肿，平躺的时候呢，症状会加剧，进而会干扰到睡眠的质量。
1: 夜间胃酸反流时间持续的时间比白天呢会更长，反流物对食管的刺激更强，甚至造成黏膜损伤。如果说这个反流物进入咽喉部，会引发呛咳，导致患者从睡眠中惊醒。
0: 还有就是心脏疾病，比如冠心病、心力衰竭等，会影响到心脏的正常功能。当心脏负荷过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悸、胸痛、呼吸困难等一些症状，夜间平卧时容易因为这些不适而被惊醒。
1: 还有就是呼吸道疾病，流感、肺炎、过敏性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会引发咳嗽、呼吸窘迫等症状，直接干扰睡眠节律。此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也会因为呼吸暂停问题影响睡眠连续性。
0: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血糖代谢紊乱，典型的表现就是喝水多，尿也多，而且吃的也多，但是呢体重会下降，尤其是在夜间，他的血糖会波动，会因为血糖升高而导致渗透性的这个利尿，进而引发频繁起夜。这个失眠对于身体的危害的确是不容小觑的，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持续性的睡眠异常，应该要及时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不要拖延，并且呢很多问题都是早发现早诊治啊，才能够更好的养护好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一些老朋友啊，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睡眠少了早醒一点没关系，但事实上如果说你反复在凌晨三四点钟被惊醒的话，很可能是你的生理机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好，刚才我们说这个部分人群啊，凌晨三四点钟反复惊醒可能是你身体发出的疾病预警啊，警惕，比如说要警惕一些健康隐患，像肾脏疾病啊、胃食管反流、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以及糖尿病，所以睡眠还是相当重要的。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的睡眠怎么样。
0: 对，你有睡眠障碍吗？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呢大家可以聊天，可以传递路况，亦或者是点歌，对节目所播出内容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浙大二院的急诊科卢晓医生了啊，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又是发了一些微博，继续给我们做一些医学的科普。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的这个父母是不是会有一些土方法帮我们治一些病？这些父母的土方法究竟哪些是坑，哪些又是有用的呢？
3: 父母经常用的土法治病，哪些有用，哪些其实是坑，这条视频给你讲清楚。
4: 烫伤抹牙膏，抹酱油，抹香油，
3: 这个肯定是坑了。烫伤后抹这些啊，不但不降温，还盖住伤口，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呢处理起来更麻烦。
4: 流鼻血就痒头，
3: 坑，血是不往外流了，但全都咽到我们肚子里了，还有可能会呛到气管里。正确的做法是身体往前倾，捏住鼻翼两侧压个5到10分钟。
4: 发烧就捂汗捂，一身汗就退了。
3: 这个其实啊最危险了，尤其是对小孩子，捂汗呢散不了热，容易越捂越高，还有可能诱发

0: 高热惊厥、脱水。发烧是要散热啊，千万不要误。
1: 鱼刺卡喉，赶紧吞饭团、喝醋。
0: 啃大口吞饭团，可能把刺呢退得更深，扎穿食管，甚至旁边的大血管，喝醋也软化不了。正确的做法就是马上不吃了，能看到的小刺用镊子去夹，看不到的扎得很深的或者有异物感的，一定要去医院的五官科就诊。
1: 咳嗽喝蜂蜜水，
0: 这个呢其实有点道理啊。研究发现呢，蜂蜜确实能缓解一岁以上孩子的夜间咳嗽，但记住关键一条，一岁以下的宝宝绝不能吃蜂蜜，有入毒杆菌中毒的风险。
1: 扭伤了先拿凉毛巾冰敷，
0: 哎，这个做对了，扭伤48小时内冷敷，能消肿止痛，这跟我们急诊的处理原则呢基本一致，一上来热敷揉搓才是错误的。
1: 拉肚子，大热天出汗多，喝点淡盐水。
0: 有点智慧啊，拉肚子和大量出汗呢会丢失电解质，补点淡盐水呢能防止脱水，方向是没问题。
2: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睡懒觉的问题啊。平时很多老年朋友见不得年轻人睡懒觉，但是睡懒觉也是有好处的。
0: 睡眠时间长可能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睡懒觉可能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你平时熬的夜缺的觉身体全都记得账。睡懒觉可能有利于记忆力和情绪修复，在合理范围内睡到自然醒反而更健康。
3: 好，刚才说到了睡懒觉，你看又给大家睡懒觉找了那么多的理由啊。说完睡懒觉，咱们再来说说熬夜。熬夜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有确实有些事儿你需要熬夜，像他们急诊科的医生也都是要熬夜的。所以卢医生呢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告诉大家熬夜之后如何补救。
0: 急诊嘛，夜班避免不了，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夜班过后如何降低身体损伤。像我20小时结束10点左右下班呢是黄金的修复期，回家的路上呢可以戴帽子或者是墨镜，让昨晚过度使用的眼睛呢放松一下，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能量。一般呢我会选择吃一些高蛋白的鸡蛋、牛奶或者全麦面包，当然我有时候也去吃个小馄饨啊。总之呢尽量避免一些高糖油腻的食品，比较难以消化。到了家之后呢确保自己的睡眠环境遮光、隔音、温度适宜的，这三个就 OK 了。接着呢就是补觉了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高质量补觉策略。第一个呢就是遵循我们的睡眠周期，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呢分为我们的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啊。一个周期呢大概90分钟，在浅睡眠时间呢醒过来会感到非常的轻松，所以根据你能睡的时间把闹钟呢设定在90分钟的倍数上，这样的能提高醒后的舒适度。第二，睡前放松，尽量不要看手机啊，要看看一些轻松的啊，不要看太刺激的。睡前呢也可以吃一些褪黑素啊帮助睡眠的药物啊，或者看看一些书籍啊，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就马上躺下睡着了。最后就是醒来之后怎么调理。起床后啊，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我这时候喝一点温水补充水分促进代谢，然后呢就吃东西啊，这一餐就很重要了，重点补充蛋白，鸡蛋、牛奶或者一些牛排都是 OK 的啊，修复我们的身体组织，碳水啊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时候有一些可以对抗我们熬夜产生的氧化应激的损伤啊。如果条件允许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或者20-30分钟的轻度的有氧运动，都能改善我们的情绪，驱散疲劳感。偶尔需要熬夜赶 deadline 的，或者是报复性熬夜后又后悔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方案啊。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少熬夜啊，爱护自己的身体。
2: 哎，咱们能不熬夜呢，还是不要熬夜？如果说因为什么事儿或者说工作那非得熬夜，那咱们就想办法去补救一下。
3: 嗯，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要喝奶茶，尤其我们身边就有姐妹啊，一天一杯奶茶，而且不同的奶茶。那各种奶茶它究竟是个什么茶呢？这个卢医生告诉我们，奶茶呀能不喝最好还是不要喝。
4: 珍珠奶茶，
0: 经典珍珠加奶茶，就是糖加碳水，偶尔喝可以，不建议天天喝。
4: 芋泥波波奶茶，
0: 听起来像粗粮，其实呢热量巨高。
4: 奶盖茶，
0: 茶看起来很清爽，上面那层奶盖才是重点，高糖高脂，减脂期千万不要碰。
4: 杨枝甘露，
0: 名字呢听起来也很清爽啊，适合夏天去喝，但它是果味甜品饮料啊，血糖特别高的糖尿病的人千万别碰。
4: 生椰拿铁奶茶，
0: 生椰没问题，加糖加奶加咖啡以后呢，它就不是单纯的椰子水了。
4: 水果茶，
0: 你以为喝的是水果，里面的糖浆才是关键。
4: 无糖奶茶，
0: 你以为不加糖就没事了，奶精、脂肪和小料一样不少，真想喝记住少小料比无糖更重要。不想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肥胖，奶茶能少喝尽量少喝。
3: 奶茶呀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实话我都戒了好多年了
2: 啊。其实有时候我会自己做奶茶、
3: 对，自己用奶和那个就是茶一起冲，我也是这样的。
2: 对，就我们这边

0: 蚌埠人习惯叫茶叶茶，俺们喜欢叫茶叶
1: 茶。
0: 对，
1: 我经常是买那个红茶，我不喜欢用绿茶，直接用开水冲，冲过之后里面直接再倒一杯奶，
0: 再加奶，
1: 对，哎，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奶茶，就是奶和茶。
0: 我觉得这样会更健康一些。
1: 对，我觉得自己在家做还挺好的，而且我不放糖，因为外面很多奶茶，它有奶吗？好像都是粉冲的吧？
0: 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冲的，
1: 还特别贵。你现在到商场里面，你没有20多块钱，你都买不来一杯奶茶。
0: 而且我觉得外面卖的很多这什么奶茶、果茶，不知道它是什么水。
1: 嗯，对，嗯，还有就是里面各种添加剂，你看它加了各种小料，其实你都不知道那小料是怎么做的。
0: 它有的说是什么过滤水什么的，但再是过滤水，那滤芯
1: 水啊，
0: 滤芯多久换一次呀？嗯，反正我觉得那个水，反正我是不喝。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想喝奶茶自己做呗。
0: 嗯，
1: 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说这谁谁谁又痛风了。你看我们身边很多有些同事到了一定年纪啊，
0: 你好像尤其是男同志啊，
1: 对，有痛风，好像就觉得痛风这件事儿
0: 很常见。
1: 对
0: 对，
1: 事实上痛风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尤其是发作起来是很痛苦的疾病。那今天呢，卢医生也给我们做了一番关于痛风的科普。
2: 大家看这个图片上这些石头一样的在长在脚上关节部位的，非常可怕，这就叫痛风石。痛风石就是慢性的痛风病逐渐形成的一个结节一样的物质啊，经常在我们的关节部位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里面可能是一些痛风形成的一些物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急诊经常碰到有一些对自己非常狠的病人，把这个痛风石强行弄破，用刀去割，用手去抠，这个呢绝对是不可能让它好起来的。还有一些呢，刀生锈或者是不干净，容易把痛风石搞成皮肤软组织感染，甚至出现整个手感染、整个脚感染，甚至要截肢的状态，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慢性的痛风到痛风石和肾脏病中期了啊，尿酸的结晶在关节处就会形成小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痛风石，让我们的关节畸形，骨头断裂，更可怕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肾小管的堵塞，导致肾结石，甚至尿毒症。所以呢，痛风虽然是小毛病啊，但是你不好好控制，最后就会出现图片这样的痛风石，甚至尿毒症，肾功能衰竭，一辈子要做血统啊。所以该管住嘴，该去控制，一定要去控制。
0: 嗯，那么提醒啊，有痛风的朋友，或者说有其他基础疾病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他有些疾病是慢性病，需要常年控制他的，
1: 对，
0: 需要去管住他的啊，该不吃什么咱就不吃，该怎么吃药就吃药，咱遵医嘱。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就可以了。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周见。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这话一点都不假。于成龙这官也有风险呢，如果说他做的衙门就等别人的禀报，他做处理当然没什么事儿。您别忘了，于成龙经常深入下层跟底下百姓接触，要说一点风险都没有不可能。就拿上文书来说，于成龙微服私访到了鸿蒙寺，这真是个贼窝呀。为首的一个小贼头，这小子叫李铁牛啊，手下有几个弟兄占据鸿蒙寺，是打家劫舍，都装扮成假和尚，强暴妇女，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些年来官府就不知道这儿的事儿，他们就作恶多端，官府就找不着他们，可见多官僚主义了。让于成龙碰上了，结果让人还逮住了。所幸一点，这些人不知道他是于成龙，没见过面，就认为着他反正有事儿，干嘛的。

不清楚，因此飞行拷问，拳打脚踢。余成龙哪受过这罪呀、啊？打得鼻子口窜血，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帮小子就问：“你到底干什么的？”哎，我是山西的老客，收买羊皮的。那你怎么来的？你跑这儿干嘛？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啊，我打算找个地方避避风雨，讨口水喝。那你怎么不砸门？我看那门关得挺严，旁边墙倒了，顺便我就进了院了。我认为是一座空庙，没人呢。嘿，真会编瞎话。那你跑到窗户这儿都看了些什么？都听见些什么？哎，我看看有人没，呼啦巴嘟我也没看清是什么。那跟着你那个小子呢？那是我手下一个仆人，他干什么去了？他看来胆儿小，他去求助去了。求助就是叫人帮忙呗，那肯定是那么回事。找谁帮忙？可能去找我侄儿去了。我侄儿住的麻城。你还有个侄儿？他是干什么的？哎呀，我侄儿也是做买卖的，家里头也有俩钱儿。我这次出来，一则做买卖，二则游山玩水，三则看看我侄儿。这不还没到麻城呢，就遇上几位好汉了，求几位好汉高抬贵手，把我老汉饶了吧。没那么便宜，不说实话，剥了你的皮。好汉，你们不就是为的钱吗？你把我打死有什么用啊？哎，如果说我侄儿知道我这个信儿，肯定能拿钱来赎我，另外呢，也能送上一份厚礼。你看那多合适啊！你把我杀了有什么用？哎，这几个小子一琢磨也有道理。一个老糟头子把他宰了，不宰了能怎么的？万一他侄儿有钱知道这个信儿了，肯定花钱来赎他，少说也得送一份厚礼。所谓厚礼，不超过200两银子不叫厚礼啊。我们岂不就发一笔外财呀、啊、嗯，反正先留着他看看，不行再把他宰了也不迟。李铁牛做出决定，行行行，老糟头子，让你多活一会儿，你要欺骗我们弟兄，有你的好瞧。有一个人就说：“我铁牛哥，叫他扫了咱的兴了，还有开心的事儿没做呢。哎，把他搁到哪儿？嗯，也用不着捆他。院里头有口钟，把他扣到钟底下。”这招可够损的，这大钟都一人多高，好几千斤呢、啊，那玩意儿往下一扣，暗无天日，谁能受得了啊？于成龙一咧嘴：“各位好汉，你给我搁那哪儿都行，千万别扣到钟底下，那没有空气，不得把我憋死吗？活该，憋死怨你命短，谁让你撞在爷们手上了呢？把他拖出去。”到了这儿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于成龙被人家连推再拉，推到院里了，好几个人搬这口钟，撬开一个大缝，把于成龙塞里头，钟扣上了。刹那间与世隔绝，真是暗无天日。那个钟里头密不透风，伸手不见五指啊，顿时就感到空气稀薄。这帮贼回去了，玩女人，喝酒，吃肉，吆五喝六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去再说朝清。这苏朝清啊，从庙里头跑出来了，上哪儿送信儿去？朝清脑袋呜呜直响啊，找个地方往那一蹲，呜呜的哭开了，心说我们大人落到强盗手里了，还能活得了吗？不用说把他杀了，就拳打脚踢也要了他的老命了。我本应该跟我的主人活在一起，死在一处，但是现在不

哎，往路边一看，不远处果然有一座小村庄，心说到那儿哪怕借头驴也是好的。就这么呢，他奔村儿去了。天那么老黑，哪有人呢？街上冷冷清清的。他摘耳朵一听，旁边有牲口叫的声，哎，这有牲口圈。他顺着声音到了前面一看，外边是土围子，里头是栅栏门，这土围子一人来高挡不住他。恍恍惚惚看着牲口圈，里头有几头大牲口，不是骡子就是马。哎呦，好嘞！这回啊，我跟他家主人打个招呼，借着一用，用完了再给他。但又一想不行，人家知道我是个姐儿啊。我说实话，人家也不信呢。到时候叫我拿出什么证件来，我身上都没带着。空嘴白话，人家能信任我吗？空费唇舌呀，耽误时间呢。现在活了眉毛，先顾眼前。爸爸爸，我也做回贼不？我偷批牲口骑着走，回来再向本主道歉。现在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的事情。朝廷没办法，奔牲口圈去了。到时一看有一匹大红马，就靠着这边儿。他过去一伸手把缰绳解开了，可是马没有鞍子，铲骑着也行啊。哎呀，这个马一见着陌生人，他不跟着走啊。这红马直捂了脑袋要打响鼻儿，可把朝廷急坏了。爱抚的拍拍他的脑门儿，趴在耳边小声安慰我说：“伙计，帮帮我的忙吧，你帮着我救鱼的人呐，你也算功德无量。听话，听话，听话啊！哎，抹擦抹擦他的毛，这牲口都有个共性，拍拍脑门表示友好，抹擦抹擦毛。”表示没有敌意，你别看牲口不会说话，他也懂。大红马，哎，就没打响鼻儿，乖乖的跟着他出来。哎呦，啊，朝廷可乐坏了，牵到栅栏门这儿，把栅栏门打开，把红马牵到外边了。正在这时候，惊动了看马的了，这本地还有个财主，财主聘的人在这看牲口。就听着外边声音不对劲儿，出来一看，人影一晃，哎，怎么回事？一查，少了大红马。那人家能干吗？有偷马贼，站住！马丢了，大红马丢了。朝廷心说话，对不起，等我搬兵回来再向你解释，再赔礼道歉。飞身上马，双腿一夹，这真是好走马，奔着麻城的方向，咕咕咕咕咕下去了。按下苏朝清怎么搬兵，咱暂且不说，翻回头还说于大人于成龙被扣到钟底下了，老头子顿时就冒了汗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浑身骨头节都疼，到处是伤，身上没有一地方不难受的。那钟里头又不宽敞，他个头又大，还得猫着腰，还得缩着身子，难以伸展呢，能好受得了吗？于成龙心里说话：“朝清啊，你上哪儿去了？你走到什么地方了？能不能搬来救兵啊？”你别死心眼儿再回齐平啊，你要到齐平，你把人马搬来，我也早死多时了。最近的是麻城，也不知道能不能反应过来。哎呀，临分手之时太慌束，来不及告诉他。哎，平天由命吧。不行，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他心里的一起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越着急空气越稀薄，越上不来气儿。

是越上不来气儿。于成龙心里头清楚，完了，我非得憋死不可呀！难道说我就这么束手待毙吗？不行，人本能有个欲望啊，想活着。于成龙抖擞精神，用双手扒拉着地，一摸，哎，有一地方露着土，土还不是那么干的。他用手抠了两把，还能抠得动。他一想，得了，干脆我挖个坑，跟耗子盗洞似的，我在这钻出去得了。其实可能吗？不可能。人想活着，到这阵急了眼了，于成龙就卖了老命了，拿两只手紧爬了。咱这么说吧，爬了那土啊，顶多一簸箕。但是于成龙没看着，两只手全破了，鲜血淋淋，二拇手指的手指甲都抠掉了，疼得钻心呐。老头子实在没劲儿了，在里面往钟声一靠，啊，干嘛等死吧。于成龙真死了，那么多的案件谁来破？将来的两江总督谁来做？你能做是我能做都不能做。所以说人不该死总有救。哎，你说巧不巧，从下方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个姑娘，这姑娘看了多时了，都要吓死了。那个说这庙里哪来的姑娘被抢来的，您还记得我说过吗？于成龙、苏超清、主仆二人在庙外发现一个女孩拎着木桶提水，就是那个女孩。这个女孩啊，也是被抢来的，就在下方屋里头住着，给这帮歹徒烧火、提水、做饭。那么于成龙他们被抓，上刑打嗷嗷直叫，这女孩听得清清的，哎，后来这女孩就留上神了，轻轻的来到窗棂下的往里头看，她一看呐，李铁牛一伙围着个老头拳打脚踢，这老头打的呀简直都不行了，哎呀，她心说这哪来个老头啊？怎么那么倒霉，落到这帮人的手里头了？怎么看着眼熟啊？哎呦，他想起来他怎么那么像于大人于成龙呢？书中代言这个女人怎么认识于成龙？原来他家也住在齐平，于大人上任的那一天，这姑娘就见过他，因为那像赶庙会似的，都想看看于成龙于青天，他挤在人前边看了个闷针闷针的。后来于大人做监斩官的时候，他就站到监斩台的旁边，也看得非常真切。尽管化了妆了，尽管是个黑天，哎，这姑娘眼还真挺毒，确认无误，就是于成龙。哎呀，哦，甭问，于大人化了妆了，这是访查案件来的，落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但是想救于的人无能为力，他转身回到屋里蒙着眼就哭开了。哎，后来听着院里一阵吵闹，他扒着窗户一看，这帮小子七手八脚把大钟搬开，把于的人塞钟底下去了。容等这帮小子回了屋，寻欢作乐完了事儿，酒也喝不得灵儿了，纸灯睡了，姑娘这才出来，心说话，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我把于青天也得救出去啊！不见我人不人鬼不鬼，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他直奔钟前，要不说人慌时至呢，他想把这钟推倒了，把大人救出来，那能行吗？好几千斤呢。他拿肩膀子抗，拿双手推，无济于事。

后来他想个左道，哈下腰蹲在地上用手扒了那土，那也不行啊，费了半天的劲一点进展也没有，听了听里面毫无声息，心说是不是把人给闷死了。他转身回到屋，找着一把铁锹和一个小土铲子，这回有硬手的家伙好办事了。二次回到中前，听了听没有动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轻轻地干开活了。幸好这地方潮湿，三天两头下雨，这个地面上的方砖呢都酥了，哎，一扒拉就开，地下的土也不是十分坚硬的，所以好挖。他费了半天的劲，总算挖透了。中外中里这地来了一条沟。单说于成龙靠到钟里边，正在那大口倒气儿，眼看就不行了，突然感觉到一股甘甜的空气从外边流入。你看这人，人离开空气，离开氧气，根本就活不了啊！慢说人，是动物都是这样，眼看就要窒息了，这下把他给救了。于大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等后来拢目光看了看，也透亮了，外边毕竟比钟里头亮得多，听着听好像有动静，有人在这刨土，知道有人救他，什么人不清楚。单说这女孩越挖这洞越大，越挖这沟越深，挖来挖去差不多少了，她把手伸进来，正好抓住于成龙的胳膊，趴在地上压低声音，大人，大人，你还活着吗？大人。玉成龙听得轻轻的，是个女孩的声音。啊、哦，老朽还活着，哟，太好了，您委屈委屈，快点钻出来吧。哎哎，玉成龙想的挺好，但是块头太大，只能出去一条腿，费了半天的劲也出不去，看来还得挖。姑娘在外边挖，于成龙在里头扒拉土。到了现在时间紧急啊，被匪徒知道，两个人的命全都保不住啊。这姑娘浑身上下那汗也湿透了，又开出挺宽的一条道来，叫于成龙再试试。于大人豁出去了，往外挤，脖子也挂破了，脸也挂破了，总算在地沟里头挤出来了。这姑娘全力以赴，落着膀子往外拽，哎呀，到了外边，于成龙甭提多高兴了，又害怕又紧张又高兴啊，真是两个世界呀、啊！看看面前这姑娘，长得还挺好，也就是20左右岁吧，满脸是汗。到了现在，什么话也别谈了，没那时间。这姑娘一看于大人没事儿，这才放下心来。大人，快跟我逃走！站起来了。一战哭通又坐下了，什么原因？两条腿都麻木了，再说也受了伤了，不听使唤，把于成龙给急的连起来三次，又坐下三次。姑娘看这怎么办呢、哎、这要出了事儿，这是命运该着啊，实在没办法了，落着于成龙架着他，让于成龙的胳膊搂着他脖子。到了现在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逃命要紧呢、啊、离了歪斜赶奔前院。两个人的心同时提到嗓子眼，就怕这个节骨眼上被人发现。真是老天保佑，寺外一片寂静，没被人发现。来到角门

0: 而且近，姑娘轻轻把角门开开，回头看看，没人发现，驾着于成龙到了庙外头了。这头一关算过了，往哪儿跑啊？于成龙心里头清楚，姑娘奔西，赶奔麻城。
1: 哦，我知道。
0: 其实哪边是西呀？姑娘都找不着了，都吓懵了。反正离这庙越远是越平安。两个人离了歪斜就奔西走啊，走出没有半里地来，路边有一片大树林，这里边挺黑挺黑的，便于隐蔽，所以两个人就进了树林了。于成龙的双腿依然不听话，实在太困难了。姑娘恩人，我要坐下歇会儿。
1: 大人，这刚出来几步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还得被抓去杀掉。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于成龙在危难之中被人给救了，救他的还是个女孩。至于女孩是谁，于成龙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自己也不清楚。从虎口里逃出来半里多地，到一片树林，于成龙双腿疼痛还麻木，一步也迈不动，把这姑娘压得浑身是汗。于成龙也不忍心呐，所以进了树林之后找了棵树，往树底下一坐，往后一靠，哎，这姑娘下了腰啊，就给她捶这双腿，把她鞋扒掉了，敲打她脚心。大人，这腿还不好使。哎呀，气死我了！连揉再搓，进行按摩，这玩意儿好使，为的是给她活血舒筋呢。于成龙利用这个机会，这才问他：“姑娘，贵姓啊？”“啊，我姓李，我叫李翠儿。”“哦，翠儿，你是哪儿的人？”“我在齐亭给人家干活，齐亭有个朱老三是我家主人，我在那儿当女佣。”“哦，朱老三，朱财主。”“哎，对对对，您知道。”“我就在他家。”“那你怎么到了这庙上了？”姑娘一听哭了，抽抽搭搭。书中代言这个翠儿是天天思念，但是一忙起来把这事儿搁在一边了。眼前有个干女儿翠儿，解决了很大问题，比方说每次来了亲自下厨给鱼的人做点吃的，把换洗的衣服给洗一洗，没事陪着唠唠闲嗑。人嘛，于成龙也不例外，也有七情六欲啊，闲着没事唠唠闲嗑也能宽松一阵儿。有这么个干女儿，哎，精神方面强多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成龙每天都埋头于抓匪制盗的工作。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天于成龙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因为几个月之前有一个人到这来自首，姓汤，叫汤卷儿。哎，按着自己的布告和所发的誓言，这汤卷儿赦免无罪，同时在衙门里头给补了个名字，现在是齐亭镇一名捕快。于大人就想到他头上了。哎，自从把他收下之后，最近很少见面，他都干了些什么呢？我本来原意想叫以道治道，究竟他做出点什么成绩没有？

0: 找他来问问。来人，把汤卷给我叫来。找人的人正好一出门，汤卷往里边走，不是奔于成龙这屋，是奔后院，正好走了个面对面。哎，汤捕快，大人找你。汤卷不敢去办个人的事儿，转身来到垂花厅，迈步进了屋，一看于成龙在那坐着，他跪倒施礼：“大人，您找我。”“是啊。”站起身来，一旁落座：“不不，大人在此，下意怎敢就坐？”“哎，这不是在大堂上坐下来随便，谢大人。”汤卷在旁边坐下了。于大人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儿呢？有点拘谨，手脚没地方放。这玩意儿也不奇怪呀，他是手下当差人的，见着官儿自然有些拘束。于大人笑着问他：“汤卷儿。”“哎。”他赶紧站起来：“大人，坐下坐下，别客气。”“到衙门多长时间了？”“快五个月了。”“时光真够快的。这五个月你都干了些什么呢？”“回大人，我归陈典史领导，抓差办案，就是衙门这些公事，跑跑腿抓个贼什么的。我没问你这个，我是说你过去认识不少绿林人，你过去食神为贼，跟他们经常接触，你都抓住哪个了？大贼也大盗。”喂，汤卷儿一听这脸腾就变了，赶紧站起来：“回大人的话，现在还没有。”“哦，五个月了还没有，为什么？”“他这您是知道的，贼贼们他非常贼，不太好抓，因此才这样的。我没词儿了。”于大人心里一翻，这就引起怀疑来了。“你坐下说话。”“
1: 哎，是。”“
0: 怎么还有什么隘口困难的地方吗？”“
1: 回大人，是这么回事。不错，我过去是贼，也干过许多坏事，跟他们的确打过交道。但是呢，根据绿林的规矩，不该问的不许问，不该打听的不打听，不应该说的绝对不说，所以就见着面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匪曹在哪儿，我不便多问，就问了人家也不告诉我，所以我那个心里头呢恍恍惚惚有那么几个人，但不敢叫准，我怕冤枉了好人。我打算查实之后再禀报大人。于成龙看着他，心里头盘算着：“汤卷儿，汤卷儿，干什么？在我面前演戏，耍花活，现编呐？岂有此理啊！一个你都不认识吗？你哪怕破获一个案件，我也没白收你啊！你抓这名大匪盗，你也算立了功了，一样都没有。你打算欺骗本官呢？有心动怒，又一想他万一说的是真的呢，不能冤枉了好人，把火往下压了压。汤卷儿，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涉及到人命，就需要慎而又慎呐。好吧，你可以走了。一定抓紧时间了解清楚，速报我知。”

哎，哎，下意明白。那，我走了，走吧。他往外走，慢着，哎，大人，他就一哆嗦，变毛变色。你先等等，朝清。苏朝清进来，大人有何吩咐？汤卷也不容易，赏他三斤肉，两壶酒，让他下去好好吃吃。他帮着咱们破案，是了您了，随我来。领着汤卷下去了。于成龙心说：“小子，你是人是鬼，我这就了解清楚。”嗯。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李白为何一生向往大海？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李白的人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12集《李白一生爱大海》。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李白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巨星。他豪放洒脱，行侠仗义，渴望功名，志存高远，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行踪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在这其中，大海是他不变的追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字里行间张扬着他浪漫主义的海洋豪气。他一生崇拜大海，追寻大海，向往大海，后来更是以海上钓鳌客而自居。那么李白一生究竟为何如此喜爱大海？大海到底有着怎样让他魂牵梦绕的魅力？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他的人生又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12集。

0: 李白一生爱大海。
1: 在全世界的海洋底部都存在着海山、海岭，还有海底低洼地这样一些地形物，这些地形物呢被称作是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对于这些海底的地理实体啊，需要给它起一个名字，以便于勘测、管理还有开发。到目前为止呢，世界各国都命名了一些海底的地理实体，其中以中国名字命名的已经超过了100多个了。那么这些名字呢，有一些是出自《诗经》里边的词汇，比如说鹿鸣亭亭海山、采薇海山群等等。但是还有一些名字呢，是以中国古代名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徐福海山群、法显平顶海山、郑和海岭等等。那么我就注意到啊，这句古代的名人绝大多数与海洋是有关系的，比如徐福，他曾经东渡日本，而法显呢曾经远涉重洋，而郑和他有7次下西洋。可是还有一些名人，他们是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似乎与海洋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说苏轼海丘、太白海渊、太白海脊，那么这些名词啊都是以苏轼还有李白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苏轼和李白在文学上有巨大的成就，那么他们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名人呢、与海洋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苏轼，苏轼对海洋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管海、用海、防海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人会问李白呢，李白他生在内地长在内地，他与海洋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谈谈李白与海洋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李白的涉海经历。关于李白的涉海经历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完整明确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啊史料上的零星记载，还有李白个人的诗文，以及现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啊，根据这些线索可以把李白涉海的经历大致上梳理一下。通过梳理呢，我感觉啊李白可能有3次到过我国的东部沿海。他到了东部沿海以后啊，有可能是面对着大海，也有可能在一定的距离上眺望过大海。这3次涉海的经历啊大致上是这样。第一次呢是在开元13年到15年，也就是公元725年到727年。大约在开元12年的时候，李白呢第一次走出了他的家乡四川，然后出三峡，顺着长江往东走，游历了很多的地方。那么大约在开元13年到15年期间，他来到了浙东地区的岳中和会稽这一带，曾经登上过秦望山，游历过海门。就这样李白实现了他东涉名海的一个愿望。在这期间呢，他写下了著名的《大鹏赋》。这是第一次涉海。第二次涉海呢是在天宝6载，也就是公元747年。在天宝元年的时候啊，李白受到了玉贞公主的举荐，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唐玄宗就把他招到了京都长安，后来进了翰林院。可是到了天宝3载的春天，李白呢自己主动提出请辞，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唐玄宗呢就同意了，并且赐给

0: 给他很多的财富。到了天宝六载，李白再次来到了浙东沿海。这一次呢，他是从山东半岛南下来到了浙东的，曾经登上了天台山、天目山、四明山等等，在这里啊，他也眺望了大海。这是第二次涉海。第三次涉海啊，是在天宝十三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次呢，他先到了江苏的扬州，在扬州呢，他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说是朝衡掉到海里淹死了。李白非常的悲痛。那么朝衡是谁呢？朝衡啊，他是日本遣唐的一位留学生，他的中国名字叫朝衡，他的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他来到中国以后啊，特别痴迷中国的文化，所以就和李白、王维这些著名的诗人成为了好朋友。他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的衣服，李白啊记忆深刻。可是后来，朝衡在回日本的时候啊，他所乘坐的船遇到了风暴，后来就辗转了到了安南，从安南又回到了长安。可是，在民间呢，有传说，说朝衡的船在遇到风暴的时候啊，在海里倾覆了，朝衡掉到海里淹死了。当李白到达扬州的时候，刚好这个信息就传来了。李白得知以后啊，心里非常的伤心和悲痛，于是就写了一首诗，叫《哭朝清衡》。在诗中啊，他这样写道。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饶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在诗中，李白表达了他对于朝衡溺死的啊这样一个传闻的一种悲痛的心情，同时也对大海产生了一种敬畏，表达了一个敬畏之心。当然，扬州啊不是这次李白来到东部的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地呢是在四面，也就是现在啊浙江绍兴一带。这就是说，李白三次涉海都有可能到达过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在古代的典籍中，关于李白的涉海问题啊，刚才我说了，记录的非常模糊，但是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对于大海的景色，对于他自己对海的感受，记录的却非常的清晰。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似乎天生对大海情有独钟，简短的诗句蕴含了他对海洋的无限情怀。而在李白一生踏遍大半个中国的漫游足迹中，也不乏朝向大海的旅程。那么，大海对李白来说到底有着怎样的吸引力？他为何如此向往大海呢？
0: 大家都知道，李白在一生中写了大量的诗，还写了一些赋。在这些诗赋中，涉及到海洋的就有接近100首。在这些诗当中啊，不乏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著名诗句。那么，通过分析这些涉海的诗句啊，我认为李白向往大海、崇尚大海啊，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这第一个原因，就是海洋寄托着李白的四方之志。李白啊，在他20岁左右之前，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四川。但是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他的阅历不断丰富，他就感到，光窝在一个小地方是不行的，大丈夫应该有四方之志。

还有四方之志呢？李白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表露得非常的清晰。我们看看这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李白写道：一为士生，则桑虎朋师，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巡苍梧，东涉宁海。我们说这里啊，李白就说了，他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呐、应该是桑户朋师，射乎四方。这个桑户朋师，射乎四方啊，它的原意就是我拿着用桑木做成的弓，用蓬草做成的箭，要射向天地四方，实际上就表露了他的一个四方之志，一个大丈夫的志向。那么李白的志向是什么呢？这就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宁海。也就是说啊，我要持着剑离开自己的故土，辞别自己的亲人，到遥远的地方去巡游，往南要到达苍梧，往东要到达大海。这就是李白的四方之志。所以我们由此可见，东涉宁海是李白四方之志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宁海为什么寄托着李白的四方之志呢？通过李白的诗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与古代传说中的两种产生于大海中的动物有关系。在李白的诗文中啊，经常提到两种来自于大海的动物。这两种动物，一种是大鹏鸟，一种是鳌。李白就认为，在这两种动物身上就寄托了他的四方之志。我们说宁海寄托了李白的四方之志，不如说这两种动物寄托了李白的四方之志。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看第一种动物，大鹏鸟。大鹏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也是最大的一种鸟了。它可以水迹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展翅高飞，飞得非常高。在李白看来啊，大鹏鸟是天地之下具有伟大志向的一种动物，它非常崇尚。所以在李白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大鹏鸟。那么在第一次到达海边的时候啊，李白就写了《大鹏赋》，专门来颂扬大鹏鸟。那么大鹏鸟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李白在《大鹏赋》中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在大海里有一种鱼，巨鱼很大，叫鲲。大鹏鸟就是要鲲这种鱼变化而来的。其实这种说法不是李白的独创，它最早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中说，在北冥中有一种鱼叫鲲，非常巨大，它的身长有几千里。后来这种鲲呢，就化成了大鹏鸟。这种大鹏鸟它也是很长，几千里长。所以后来人们把大鹏鸟又称作鲲鹏。所以李白在他的诗作中经常会提到这个大鹏鸟由鲲变鸟的这个壮观的景象。所以我们说李白出于对大鹏鸟的崇拜，自然而然地对海洋就产生了向往和崇尚之心。这是第一种动物。第二种动物呢，就是鳌。鳌指的是海中的一种大龟，或者叫大鳖，非常巨大，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它是一种神兽，它生长在海里啊。但是在李白的眼里，这个鳌啊和大鹏鸟不一样。对于大鹏鸟，李白是无限的崇拜，而对于鳌呢，李白表露出来的却是征服之心，他要征服鳌。所以我们看李白的

四方之志，在崇拜大鹏鸟的时候它能体现出来，同样在征服敖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看看李白在诗中是怎么说的：巨鳌莫载三山去，五欲蓬莱顶上行。这首诗所涉及的这个鳌与三山与蓬莱，它实际上是出于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啊，在遥远的古代，在渤海的东部非常遥远的地方，海底下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深谷，在这个深谷上面的海面上呢，有五座神山。这五座神山包括黛玉、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山上住着神仙。可是呢，这五座神山呢、漂浮在水面上没有根，随波逐流，随着海水不断的起伏，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山上的神仙啊就厌烦了，感到很不舒服，很不满意，于是就到了上天玉帝地方去讨说法。玉帝一听啊，哦，原来这个神山是不断的在起伏的，他害怕失去这些神山，失去这些居住神仙的地方，所以玉帝就下令派了一个海神叫做玉强，说玉强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位海神玉强呢就派出了15只巨鳌，这15只巨鳌啊后来就分成了3组，1组5只，然后把5座神山拖起来，1组驮山，另外2组呢休息，然后轮换。多长时间轮换一次呢？6万年轮换一次。这样一来，这5座神山就稳定下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在大海上有一个国家叫龙伯国，在这个龙伯国里啊，有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太高大，像大鹏鸟这样的神鸟，与这个巨人相比啊，就像一个小蚊子、小跳蚤、小狮子这样。那么这个巨人呢喜欢垂钓，于是就到海上去钓鳌，结果坏了，这一钓一次就钓上来6只巨鳌，这6只巨鳌驮着2座神山，龙伯国呢把6只这个巨鳌啊把壳取下来用于占卜。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玉帝非常恼火，就下令把这个龙伯国的人呢都变成小人，变小了。所以说我们看看李白这个诗啊，他就运用了这个典故，巨鳌莫载三山去，五欲蓬莱顶上行，就是这个巨鳌啊还载着3座神山。李白的意思是说啊，你不要再载着这3座神山离去了，五欲蓬莱顶上行，我在蓬莱山上行走啊，表现的是李白征服巨鳌的一种心情。因为巨鳌驮着神山，李白又在神山上行走，不是对巨鳌的一种征服吗？通过对巨鳌的征服体现了李白的四方之志。后来呢，李白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海上钓鳌客。所以我们看，通过对大鹏鸟的崇拜，通过对巨鳌的征服，都体现了李白的志向。由此李白通过这2种动物对大海产生了深深的向往。那么哪里是效仿大鹏鸟征服巨鳌的场所呢？李白选择了东部沿海的浙东地区，因为浙东地区啊在古代就被称为啊濒临东明，也就是濒临东海啊，在历史上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到这里来，留下了很多有名的诗篇。李白认为这地方正是大鹏鸟的故乡，在这里也可以实现征服鳌的这个愿望，所以他多次到这儿来。其中呢，在某一次到达浙东地区的时候啊，他登上了天台山。登上天台山以后呢，他写了一首诗。

叫做天台小望。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明伯，云垂大鹏帆，波动巨鳌墨。我们看这四句诗，其中这里所谈到的明伯不是指渤海，因为站在天台山上你是看不见渤海的，这里指的就是东海。因为啊，在秦汉以后一直到元代之前，人们把现在我们所称的渤海、黄海、东海这一片海域啊，通称为东海，所以明伯这里指的就是东海。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当登上天台山的时候，登高

0: 原因。
1: 大海宽广无际，神秘莫测，漫无边际的海水勾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尤其是古人对海洋的认识有限，在他们的思想中，大海之中另有一番神秘仙境。因此自古以来，大海就被赋予了丰富的神话内涵。出于这种想法，海洋逐渐成为人们求仙的途径。无论是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还是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入海求仙的故事，都说明了古人对于海上神仙世界的向往。那么，李白一生向往大海，是否也和这种求仙的思想有关？在李白眼中，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仙境呢？
0: 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海洋是神圣的神仙之地，李白非常崇拜他家乡传说中的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叫葛优。说这个葛优啊，他是羌族人，他在成仙之前他是一个放羊的，喜欢用那个木头刻羊，然后在周成王的时候拿出去卖。后来呢，这个葛优骑着一头羊就来到了西蜀，那么蜀中的这些王侯贵人呢，都追随他，眼看着这个葛优骑着羊就奔向了峨眉山西南的随山。这个随山啊，高不见顶，他上了这个随山了，这些王侯贵人呢也跟随他上了随山了。后来葛优上山以后就成仙了，而这些王侯贵人呢也没有再回来，据说也成仙了。这是流传于李白家乡的一个成仙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这个成仙的故事发生在巴蜀地区，那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啊，这个神仙思想啊，它最早源于渤海边上的燕齐之地，也就是说这个神仙思想产生于海边。因为在海边经常出现海市蜃楼，人们产生幻觉，就以为海上有神山，于是就产生了成仙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之后，就从海边就传播到了内地，所以巴蜀地区的这种神仙思想啊，与沿海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李白为什么崇尚当地的神仙，为什么与海洋又有关系，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一点。那么在李白的心目中，大海究竟是怎样一个仙境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啊，李白就认为这个大海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李白的两句诗。李白在诗中写道：西海栽若木，东明植扶桑。这里的若木和扶桑啊，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两种神木，也是两种神树啊。那么这两种神树具体怎么回事？清代的学者王夫之在《楚辞通识》中啊，对扶桑和若木进行了明确的解释。他说扶桑神树啊，是产生太阳的地方，而若木呢，却是太阳落下的地方。那么这样两相比较，扶桑更加神圣，因为它是产生太阳的地方。那么扶桑是如何产生太阳的呢？关于这一点啊，在古代的典籍中有很多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都是文字上的，人们对于具体这个场景只能根据文字啊进行想象。可是呢，到了1929年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人们看到了扶桑树产生太阳的这个景象。这个考古发现

0: 就是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出土了青铜神树，其中有一棵青铜神树啊，它的高度接近4米。这棵神树啊，它分为3丛枝叶，每一丛枝叶上呢又有3根树枝，每一个树枝上都站着一只鸟。出土以后啊，人们对于这个神树上的鸟到底什么含义开始搞不清楚，后来查阅典籍，人们逐渐明白了。在《山海经》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太阳从扶桑树上产生的时候啊，它是由鸟驮着出来，鸟身上驮着太阳。这种鸟呢还有个名字叫乌，所以青铜神树上的鸟代表的就是太阳。那么人们又问了，3丛枝叶，3根树枝，一共是9只鸟，那么为什么是9只鸟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后羿射日的时候，天上是有10颗太阳，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只有9颗太阳？实际上古书上也有记载，说啊，其中有一颗太阳它是在天宫中值班的，这些太阳是轮值，那么剩下的9颗太阳呢就是挂在树上。由此可见啊，三星堆出土的这棵青铜神树就是一棵扶桑神树。所以在巴蜀人的眼睛里，扶桑就是一棵神树，产生太阳的神树。而李白却说，东明至扶桑，这个扶桑长在哪里呢？是长在东海里面的。所以崇尚扶桑树就是崇尚大海，大海如此的神圣。这是李白认识的第一个方面，在李白的心目当中，大海除了神圣以外还是一个神仙聚集的地方。李白曾经在他的诗文中说，在这个碧波之中就有神仙的存在。那么在李白的心目中，神仙的海上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看他在诗文中也有反应，他说，仙人七彩凤，昨夏狼风岑，海水三清浅，桃源一涧寻。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仙人呢乘着彩凤从狼峰山上下凡了，这个时候的大海啊反复的变清变浅，与那种深黑色的非常深邃的大洋相比是另一番景象，这番景象如同世外桃源一般。所以这样的海洋不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吗？所以这正是李白崇尚大海、向往大海的根本原因。当然除了这以上2个原因之外，大海的壮阔、大海的秀美、大海气候的适宜，都是李白向往大海的一些原因。
1: 李白从青年时期就有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并为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进行追求。但是尽管他有豪侠仗义的性格、飘逸洒脱的风度和斗酒诗百篇的才华，酷爱自由、傲岸不羁的个性却使得他难以立足于庙堂之上。也许政治理想屡遭挫折、功成之日遥遥无期之时，只有大海的宽广苍茫才能容得下他这只欲振翅高飞的大鹏鸟，带给他些许安慰。也许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诗才懂他的性灵，而也只有海才知他的情思。那么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李白，还能如年少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那般的豪情万丈吗？对海洋的向往以及与海洋的接触，最终给李白思想上带来了哪些影响呢？请继续收看《李白一生爱大海》。
0: 我认为这个影响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丰富了李白的精神世界。以上我们都讲到了，李白有可能三次到过东部沿海，可是呢，他每次到东部沿海啊，都是对大海的观望，并没有乘船出过海，更没有远航的经历。关于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中还有典籍中从来没有记载。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大海对李白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说大大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大海呢，使李白的胸怀更加宽阔，他的眼界更加开阔。这里有一个例子啊，可以说明这一点。刚才我们讲到，李白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海上钓鳌客。当时啊，宰相就问他说，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什么为线，以什么为钩呢？就是你钓鳌得有线，得有钩啊。李白这样回答，他说，以红泥为线，明月为钩，就是以彩虹做我的线，以弯弯的月亮作为钩。然后宰相又问他，那么以什么为饵呢？钓巨鳌还要有饵啊。李白回答说，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这里所说的无义气丈夫啊，就是那些不讲信义的这些匹夫。所以我们看看，在李白的心目中，他装着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场面。他要以彩虹为线，以弯弯的月亮为钩，以那些不讲信义的匹夫为饵来钓巨鳌。在李白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何等壮阔的海天世界。
1: 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
2: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
2: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5: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3: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6: 最后 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

0: 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 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

0: 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奥福医疗牵头起草我国首个微创筋膜闭合器行业标准正式发布，市政府召开第83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韦秀芳主持，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走进怀远县。我市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13个项目开工续建或完工。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 YYT 2019至2026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医药行业标准，这一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起草的第三项国家医药行业标准，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微创外科器械细分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
3: 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标准系统规范了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的结构标志、材质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说明书及包装、运输、贮存等关键内容，为产品研发、生产检验、注册评审及临床规范化应用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志源：
4: 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是腹腔镜手术的核心配套器件，主要用于术中组织收拢、经皮缝合及穿刺孔闭合，可显著降低术后穿刺孔疝、切口出血、切口愈合不良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临床应用前景广泛，市场需求稳定，国内市场规模超10亿元。
3: 此前，奥福医疗已先后主导牵头完成两项国家医药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随着本次新标准的正式发布，奥福医疗已成功构建起覆盖微创穿刺、切口保护、筋膜闭合三大核心环节的完整标准矩阵，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行业标准竞争优势。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立江：
5: 在蚌埠国家高新区的产业政策引导和创新资源聚集下，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奥福医疗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标准引领，依托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平台优势，持续深耕微创外科耗材细分赛道，构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业落地的良性发展闭环。新标准的发展与实施将进一步赋能产业技术迭代升级，推动微创筋膜闭合器提质增效，助力我国微创外科器械细分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3: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听取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等。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落实中央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三季度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 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持续攻坚，奋战三季度，决战下半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力争实现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找准突破口与发力点，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狠抓项目建设，统筹当前和长远，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等重点领域，紧抓项目招引，对上争取，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信心，稳定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民生保障、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工作责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牢牢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阶段，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及时复盘总结，形成长效制度机制，真正让整治成果融入日常治理，长期惠及群众。8月26号下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怀远县。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主持。
3: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成文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解读和阐释。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部担当作为，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和推动县域发展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怀远县白莲坡镇党委书记何进。
6: 白莲坡镇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抓项目、找企业、谋政策、求实效、守底线。
2: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下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国网五和供电公司，走进五和县陈关镇中市社区，开展电力服务进社区活动，把电力政策、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7: 活动现场，来自国网五和供电公司的嘉宾围绕迎风度夏保供、故障报修、阶梯电价、智能缴费优惠、家庭安全用电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面对面为居民答疑解惑。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攀升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空调科学调温、电器待机耗电等节约用电小技巧，同时提醒家庭在雷雨天气与户外用电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居民用好网上国网 APP， 实现业务指尖办理。活动中还设置有奖问答环节，居民们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进一步了解了用电惠民政策与知识。现场居民陈海：
8: 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对这个用电是怎么用电最合适，怎么用电最节约能了解到这个程序，所以这个活动希望经常做。
7: 迎风度夏期间，国网五和供电公司完成电网设备升级，对23座变电站、54条输电线路

0: 开展两轮带电检测，处置外破隐患2000多次，同时利用无人机对所有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共治理隐患12000多处，开展不停电作业700多次，全力保障电网平稳度夏。国网五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哲普：
1: 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线上的和您沟通联系的方式，包括网上国网 APP， 还有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等等。那通过今天我们在线下的这种沟通形式，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让我们及时掌握了广大用户的用电需求和关心关注的问题。那我想五河供电公司的用户们，如果您有抢修或者服务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52-5885-32，随时与我们联系。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再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情况，并就市民关心的公交线路规划、优惠政策等内容进行了解答。
3: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市公路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殿立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蚌埠市交通运输部门紧紧抓住“十五五”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向质量提升、主动服务思路转化，聚焦市委市政府三大主渠道发力点，围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全力攻坚交通效率提升和多市联运衔接。
4: 今年呢，我们国省干线公路计划开工是3个项目，续建呢是6个项目，今年内要完工建成通车的是4个项目，一个在五河境内的国道34到驼湖大道的这个已经开工建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淮上区境内的省道505这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到北环线329的这个呢也开工建设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五河境内的国道329很快的呢会进入大规模的施工阶段，4个项目要建成通车的，一个呢就是蚌埠到五河的这个一级公路，五河的省道216这个项目，今年底之前也要建成通车，还有一个在花园县境内的这个省道230长汾到皋杭段，这一段呢今年年底前要建成通车。
3: 节目时间，市民龚先生打来电话反映，
5: 公交车上应该设置一个语音提示，手机啊、音响啊，有的声音特大。在那个车上高声谈论，建议一下提高我们蚌埠市人民的素质。
3: 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韩玉荣回复：
6: 我们和这个广告部门来联系一下，同时呢也跟您取得联系，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增加这个文明提示语。
3: 记者吴晓兰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十四五以来，与会区持续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累计完成44个老旧小区改造，改造面积约47.44万平方米。随着一个个老旧小区原地换新，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得到升级。
7: 在与会区翠竹居小区，平整的沥青路面直达楼栋，宽敞的停车位湿化规整，楼道墙面洁净如新，休闲健身设施一应俱全，绿化亮化让小区清爽雅致。居民周兰兰：
8: 以前就是小区的车位也不够，干了绿化就乱七八糟的嘛，都是自己私自栽的果树呀，就是很乱。
7: 2025年已经竣工20年的翠竹居小区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曾经设施陈旧、环境杂乱的老旧小区，如今成为居民舒心安居的幸福港湾。居民周兰兰：
8: 干了绿化、停车位，小区的硬件现在就是变好了嘛，就是环境也好。
7: 十四五期间，与会区共完成老旧小区改造44个，涉及136栋楼、5688户居民，累计投入资金约1亿8000万元。与会区还对200多个住宅小区进行了雨污分流及排水管网提升改造，改造总长度约20公里。与会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工作人员戴军杰：
9: 在十五五期间，与会区将继续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其中2026

0: 心协同发力，全力做好驻蚌高校新生报到的保障工作。
1: 今年我市七所高校预计迎来 2.5 万名新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工作组先后走进蚌埠医科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实地调研，现场会商迎新接驳、交通疏导、临时停车、食品安全、志愿服务等关键事项，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靠前部署，在火车站、高铁站设置迎新服务点，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组织，强化食品经营场所巡查，做实做细各项迎新保障。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静：
2: 学校上下联动、多部门配合，以及蚌埠市很多单位的一些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会在高铁站、长途汽运站和老火车站做好站点的一些这个迎新准备。
1: 据了解，蚌埠医科大学8月29号启动新生报到，安徽财经大学将于9月5号、6号迎来7000多名新生。建议广大市民在高校开学报到高峰时段尽量绕行高校周边路段，优先选择绿色出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副大队长张春顺：
3: 我大队在我们各大学开学之际会安排部分警力参与到大学内部的一个交通管理，便于我们家长和学生们车辆的有序停放。
1: 记者徐小兵报道。
0: 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华远县各中小学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准备工作。今年华远县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全力优化办学条件，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到来。
1: 在华远三中新落成的室内体育馆引人注目，与此同时，教室里的传统黑板也已更换为新一代一体化智能黑板。华远三中副校长沈慧慧：
4: 新建的体育馆和智能化教学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极大改善师生的运动条件和教学环境。
1: 在怀远新城实验学校，暑期校园维修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学校后勤部门正加紧对新到的课本进行清点分发，确保开学时教材全部到位。怀远县新城实验学校办公室副主任陆婉霞：
5: 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静待学生返校。
1: 除了看得见的硬件变化，怀远县还在学位供给上持续发力，通过内部挖潜和改扩建工程，进一步扩大城区和乡镇中心学校优质学位供给，全力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怀远融媒记者张泽、孙晓晓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在今年上半年，我市持续壮大蚌优农品的品牌矩阵，新认证绿色食品10个，有机农产品6个，还原甲鱼入选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五合特冠大蒜入选国家特制农品名录。目前全市累计认证三品一标214个，入选完美农品品牌49个。老水泵线沿线春晓路交口目前已经完成了主体施工，正在进行附属的工程收尾。这个交口位于红叶南路的北侧、解放路东侧，是继老水泵线断头路打通工程9处通道全部通车之后新增的又一通道。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加密东部的片区路网，方便周边居民出行。
6: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每年新学期都会有不少学生经历长假之后无法快速适应校园紧凑的学习节奏，出现了失眠、焦虑、食欲不振、情绪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开学综合症的症状。针对这一现象，市中心医院医疗专家从作息、饮食、心理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快速的收心归位、健康入学给出了指导。
1: 据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介绍，开学综合征并非疾病，而是学生身心在环境与节奏切换中产生的短暂适应性反应，无需过度担忧。但如果放任不管，会直接影响学生开学初期的学习效率与身心健康。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骆艳茹：
7: 我们建议循序渐进调整作息，每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固定作息时间，戒掉睡前玩电子产品的习惯，同时饮食要回归清淡规律，

0: 少吃高糖高油零食，按时吃三餐。家长要多包容少指责，引导孩子制定小目标，坚持适度运动，缓解开学焦虑。
1: 医生表示，开学收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息纠偏、饮食调理、心理疏导缺一不可。家长需做好引导陪伴，帮助孩子平稳完成从假期松弛到校园自律的状态转换，让孩子以饱满、健康、积极的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30号是小雨转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法治故事会。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一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7: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8: 最痛苦的是
17: 不顾一切。
18: 阿斌，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十八岁成人礼。十八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遗忘在陕北小城的留守儿童，妈妈高文霞缺席的岁月里，失意与孤冷在他心底疯长，最终凝成尖锐的叛逆，刺得母子俩隔阂丛生。一天，他无意间解锁妈妈的手机，一份藏在相册深处的病历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癌症晚期的诊断书，那些他缺席的日夜沉默的牵挂，此刻都有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十八岁成人礼。

妈，给我请3天假，我有要紧事儿。2025年10月5号傍晚，贺子浩的短信突兀地出现在高文霞的手机屏幕上。彼时，他本该在延安的学校上自习。高文霞的怒火瞬间窜起，能有什么要紧事儿？立刻回学校。电话那头，少年的语气执拗如铁。火车票、酒店都订好了，我必须去甘肃。我特意赶回来陪你，你竟来这一出，嫁不准，马上返校。母子俩的争执在电话里炸开，谁都不肯退让。贺子浩的童年曾有过北京的烟火与温暖。2008年他在北京出生，10个月大时被送回延安老家，交由爷爷奶奶照料，3岁才重返父母身边。那些年，父母在北京经营火锅烤鱼店，日子虽忙却安稳，周末的滑雪场、动物园、游乐场总能回荡着一家人的欢笑声。然而这份快乐在2019年戛然而止。贺子浩即将上5年级，因为外地户口在北京升学不便，父母咬牙将他送回延安上学。留守的日子从一开始就透着委屈与孤单。6年级那年，疼爱他的奶奶因肺癌去世，贺子浩只剩爷爷相伴。他愈发怀念从前的生活，将所有不满都归咎于父母的抛弃。他不知道父母彼时的困境，更不知道一场家庭变故正悄然酝酿。父亲因生意纠纷频繁争吵，感情日渐破裂，高文霞要走了儿子的抚养权。他在北京拼命谋生，白天做美容，晚上穿烤串，月收入不足1万，却坚持寒暑假回延安陪儿子。可这份笨拙的陪伴总能点燃冲突的火花。一次假期，贺子浩拿旧手机玩游戏，高文霞见状当场没收，少年急得嘶吼，不给我，我就不上学。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高文霞心里，他怒极之下将手机砸在地上。初二那年，爷爷因胃癌去世，家里只剩贺子浩一个人，高文霞只能拜托老家的外公外婆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倍感孤独的贺子浩愈发沉迷游戏，好在基础扎实，2024年他还是考上了县城高中。可这份幸运并没有让他收敛叛逆。刚上高一，贺子浩迷上了刷抖音里成功人士的奋斗故事，将雷军、马云奉为偶像。硅谷之火里的名人传记更让他燃起了创业的念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甘肃的同龄人，两人约定在甘肃做电脑软件生意。为此，贺子浩卖掉了妈妈为他买的二手电脑和手机，凑够了去甘肃的路费，又以游戏人脸识别为由，骗外婆扫脸借了500块钱网贷当作启动资金。国庆期间，高文霞特意回延安陪他，贺子浩

表面乖巧，暗地里早已买好10月5号晚上去甘肃的火车票，只盼着妈妈早日回北京，她便能奔赴自己的梦想。10月5号是贺子浩返校的日子，傍晚6点，高文霞收到了那条请假短信，才有了开头的争执。挂了电话，高文霞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网上流传的传销电诈新闻在她的脑海里盘旋，她六神无主，只能请弟弟妹妹帮忙劝说。舅舅的电话很快打给贺子浩，你赶紧回家，你妈都被你气晕倒了。贺子浩只能打消去甘肃的念头，揣着满心失落回了家。他以为等待自己的会是劈头盖脸的责骂，可高文霞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终究没舍得发火，只是柔声宽慰，妈妈知道你有梦想，但是现在该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再去实现也不迟。妈妈的包容让贺子浩心头一震，他默默点头，决心收起叛逆，好好读书。可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正悄然降临在妈妈身上。高文霞返回北京后，发现右腿莫名肿胀，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哭过之后，她借了7万块网贷，让妹妹来北京照顾自己，瞒着贺子浩做了手术。寒假来临，高文霞因在北京治疗，没能回延安陪贺子浩。一天，贺子浩拿妈妈留在家里的旧手机玩游戏，结束后随手翻起相册，一张照片让他瞬间僵住。妈妈躺在病床上，肚子上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疤痕，旁边还有几张病历单。他慌慌张张地拍照上网查询，宫颈癌四期晚期的字样映入眼帘，刺痛他的双眼。他突然意识到，妈妈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如果妈妈不在了，他就真的成了孤孤单单一个人。巨大的恐惧与悔恨席卷而来，贺子浩蹲在地上哭声压抑而绝望。平复心情后，17岁的贺子浩决定扛起挽救母亲生命的重担。宫颈癌晚期的治疗费高达100万，他只能一点点去筹集，抽到多少算多少。他深知母亲隐瞒病情是怕自己分心担忧，便索性装作不知情。他先向老师请假，获批后用母亲的身份证注册骑手信息，开启了外卖配送之路，同时发起水滴筹，却未能获得回应。几天后，病榻上的高文霞致电催他返校，贺子浩才知道老师已经联系母亲何时请假事宜。他仓促找理由搪塞，承诺即刻返校，转头便将母亲病情和盘托出，恳请老师暂缓告知母亲自己继续请假的事儿。老师深表同情，点头应允，贺子浩才得以继续送外卖筹钱。一场大雨打乱了节奏，贺子浩配送的订单超时，客户发现他使用女性身份信息，当场投诉，平台随即注销了他的骑手账号。他不敢停歇，又换上玩偶服，在街头售卖青蛙气球，可是因为吸引孩童聚集存在安全隐患，被城管制止。线下渠道受阻，贺子浩转向线上，尝试做直播切片，协助博主带货，收入微薄。一个多月下来，外卖、卖气球与直播切片的收入合计4000多元，连母亲在北京做一次检查的费用都不够。期间，贺子浩的外公、外婆、舅舅、小姨等人相继向高文霞伸出援手，医保也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只是病情不断反复，治疗遥遥无期，贺子浩心急如焚。2025年4月，贺子浩偶然看到河南开封《王婆说媒》相亲节目热度极高，现场有诸多媒体与主播直播，便萌生了前往现场求助的念头，盼着借助网络传播力量为母亲筹钱。他未加思索，即刻登上前往开封的火车。18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遗忘在陕北小城的留守儿童，妈妈高文霞缺席的岁月里，失意与孤冷在他心底疯长，最终凝成尖锐的叛逆，刺得母子俩隔阂丛生。一天，他无意间解锁妈妈的手机，一份藏在相册深处的病历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癌症晚期。

的诊断书，那些他缺席的日夜沉默的牵挂，此刻都有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18岁成人礼。

0: 抵达开封后，他才得知节目团队已经前往江西上饶录制，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上饶。当这个满脸稚气的少年登上相亲舞台，胸前挂着母亲的手术照片，现场众人皆感诧异。贺子浩无暇顾及周遭的目光，鼓起勇气高声说道：
1: 抱歉，占用大家的资源，我知道此举或许引来非议甚至谩骂和攻击，但是我母亲急需救命钱，为了她我愿意付出一切，恳请大家帮帮我的母亲。
0: 话语未落，贺子浩已泪流满面，现场不少人也为之动容。当晚在北京接受治疗的高文霞从闺蜜发来的视频中得知了一切，儿子竟为给自己筹医疗费跑到节目现场求助，甚至早已辍学。视频里，瘦弱的贺子浩被记者与主播围在中间，几名保安一边劝阻拍摄，要先了解下情况，一边将他护送至一间小屋。高文霞心疼得无以复加，她哭着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2: 儿子，妈妈不要你筹钱呀，你要是被骗了怎么办？
0: 电话那头是贺子浩无声的抽泣。千里之外的母子俩此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贺子浩的孝心终未被辜负。现场媒体纷纷转发其求助视频，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高文霞筹得50多万的救命钱。贺子浩将捐款人的姓名、金额一一记在纸质笔记本上，有些网友没有用实名，他就记下了网名和 IP 地址。他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上表示，感谢大家对妈妈的帮助，将来他有了能力会一一偿还。此时的高文霞知晓儿子已经辍学，只好同意他来北京陪伴自己。北京的冬夜带着刺骨的凉，协和医院旁的地下室既寒冷又阴暗，那笔捐款是母亲的救命钱，母子俩都舍不得花。他们租最便宜的地下室，吃最便宜的泡面青菜，剩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治疗上。除此之外，贺子浩还在母亲病情稍微稳定时继续做视频剪辑，挣钱补贴家用。工作间隙，他总会扶母亲到地面散步，地下室的楼梯陡峭，他一手紧紧攥着母亲的胳膊，一手拖着她的腰，像搀扶着易碎的瓷器，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缓慢。晚饭后的按摩更是雷打不动，他学着网上的教程，笨拙地揉捏着母亲因化疗而肿胀的双腿，指腹磨得发红，却从不说累，只是轻声问：妈，力道还行吗？化疗后的日子总是最难熬的，每次从医院回来，高文霞都会吐得天昏地暗。贺子浩守在床边，一手端着温水，一手拿着纸巾，细细擦拭母亲的嘴角，眼神里的心疼像是要溢出来。为了能让母亲展露笑颜，贺子浩偷偷在网上学了魔术，趁母亲精神稍好时，突然从背后变出一支点燃的蜡烛，指尖一晃，蜡烛又变成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高文霞愣住了，随即笑出了眼泪。为了帮母亲转移注意力，贺子浩总是找些话题聊，从儿时的趣事儿说到学校的过往，聊到小时候玩游戏被母亲批评赌气吵架的场景。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认真地看着母亲：
1: 妈，以前是我不懂事儿，总跟你顶嘴，对不起啊。
0: 高文霞握着他的手，眼眶发热：
2: 儿子，妈哪会怪你。
0: 话题渐渐转到转学的经历，贺子浩的声音轻了下来。当年转学到离家不远的小学，他因为高高瘦瘦的身材成了班里最扎眼的存在，白白净净的模样一看就是老实孩子，几个调皮的男生便合伙来欺负他，课间故意把他的书本扔在地上，趁他不注意推他一把。高文霞听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抱着儿子失声痛哭。

子浩的语气轻描淡写，妈，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别放在心上。聊起辍学的事儿，高文霞的眼神里满是忧心忡忡。现在学历多重要啊，你这么早就不读书，将来可怎么生活？贺子浩说，妈，你的生命比我的学业重要。有一天凌晨两点多，高文霞突然腹痛难忍，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贺子浩赶紧起床，扶着母亲往附近的医院跑。到了医院，诊室外早已排起了长队。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贺子浩急得满头大汗。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护士大喊：护士姐姐，求你帮帮忙，我妈妈是癌症四期患者，现在疼得快受不了了。护士闻言，立刻上前查看高文霞的状况，破例让他们优先就诊。看着母亲被护士扶进诊室的孱弱背影，贺子浩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高文霞从诊室出来，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担忧地问，子浩，怎么了？贺子浩赶紧抹掉眼泪，故作轻松地说，刚才在手机上看了几个小孩生重病的视频，没忍住就哭了。母子俩相视而望，眼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贺子浩格外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高文霞生日那天，贺子浩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蛋糕上插着几根蜡烛，映着母亲的笑脸。他悄悄联系了医生、护士，还有同病房的病友家属，大家一起涌进病房，围着高文霞唱生日歌。歌声响起的那一刻，高文霞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却是幸福的泪水。贺子浩走到母亲身边，轻轻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妈，生日快乐，愿你永远健康。在场的人纷纷抹起了眼泪。高文霞坐在床边笑着说，子浩，我们娘俩受到了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妈没什么能回报的，就想着百年之后把遗体捐出去，能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贺子浩走到母亲身边，紧紧抱着她，声音哽咽，妈，你真伟大。贺子浩也希望等妈妈的病治好之后，他会通过成人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重现了古代海上陶瓷贸易的历史。这艘神秘的古船潜藏着多少秘密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13集《探秘黑石号》。

物理洞岛，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岛屿，有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这片清澈澄明、暗礁散布的水域间。20世纪90年代，一艘沉船黑石号在物理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物理洞岛所在的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重现世间也不足为奇。然而黑石号的发现还是为世人所震惊，随船出水的这批珍贵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在其中甚至首次发现了完整